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

0: 27-1999，27-1999。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

0: 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心。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6: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9: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冯发贵调研国庆期间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等工作；
9: 黄金周变攻坚周，项目建设不停工，内江民生保障与产业升级同步跑出加速度；
8: 国庆假期田城新风尚，红色研学受热捧，运动过节成潮流；
9: 国庆假期内江公安交警查处酒驾醉驾91起。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8: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市委书记冯发贵采取四不两职方式，随机调研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部分重点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冯发贵先后走进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神州精工科技

0: 有限公司、内江重大有限公司、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乐鸿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威士凯电子有限公司，进车间、看产线、问需求，详细了解企业产能释放、市场对接、技术研发、产业配套及安全生产等情况。仔细询问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保持专精特新发展定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他还特别叮嘱企业，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冯发贵在调研中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深入企业，以扎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强化生产要素保障，为企业生产运营提供有力保障，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全面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从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实际行动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1: 本台综合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期间，内江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没有按下暂停键，产业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把假期变成项目攻坚周，全力赶工期、抢进度，以实干姿态推进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在市中区城南新区星光社区星光北路的智能养老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塔吊有序运转，各道施工工序衔接紧密，320名在岗施工人员配齐各工种力量，保障各环节施工有序推进。目前1号楼已全面封顶，2号楼基础工程全部施工完毕，3号楼已施工至第6层。这个总投资超2亿元的民生项目，聚焦智慧养老发展理念，后续将配套搭建智能管理、远程照护、实时健康监测等智慧服务模块，致力于打造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的新型养老服务阵地。按照最新施工计划，项目预计今年底实现1号楼全面完工，2号楼及3号楼主体全部封顶，2027年6月全面交付使用，将有效补齐区域养老服务短板。
0: 在内江荣昌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5个在建项目全部开启假期施工模式，建设者们放弃休息，抢抓建设黄金期，全速刷新重大项目建设进度条。其中精密铸造模具生产基地及剥屏后加工项目，自去年12月进场以来，全程稳步推进，目前已进入室内装修的关键攻坚阶段，数十名施工人员正开展电力铺设、墙体粉刷、场地规整等基础设施收尾施工，力争10月底实现全面竣工。这个占地约18亩、总投资1亿元的项目，将新建4条标准化生产线，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5000万元，解决就业200人，进一步完善区域轻工制造产业链条。
1: 与此同时，园区年产8万立方米环保型外墙保温板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工人正全力开展屋内砌墙、屋面领条安装等工序施工，该项目今年5月正式进场，项目占地26亩，总投资1.35亿元，总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国庆假期，项目部实行全员在岗制度，目前厂房办公楼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10月中旬完成屋面瓦安装，11月启动办公楼内部装饰装修，年底整体达到竣工验收标准。建成后将实现年产值1亿元，解决就业60余人，助力区域绿色建材产业规模化发展。从民生保障阵地到产业发展一线，内江的建设者们用坚守抢抓施工窗口，以不停工不断档的攻坚态势，为园区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服务提档升级，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筑牢坚实根基。
0: 这个国庆假期，内江市民的过节方式有了不少新鲜变化，远距离出游不再是首选，不少朋友选择在家门口的红色场馆里感悟历史，在

0: 在运动健身场上挥洒汗水，度过既有意义又健康充实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范长江纪念馆里红旗点缀，节日氛围与红色底蕴相得益彰。展厅里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沉淀岁月的实物史料，系统展现了新闻巨擘范长江心怀家国、奔走报国的光辉一生。馆内不仅全员在岗提供免费专业讲解，还同步推出“红军不怕远征难”主题领展，不少亲子家庭、市民群众专程前来打卡研学，带着孩子在观展中聆听红色故事，在心底种下红色种子。另一边，市中区芭蕉锦展览馆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人气高涨，一幅幅书画摄影作品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场景，不少市民书画爱好者驻足品读，在笔墨与光影里回望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1: 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全民健身的热潮也在田城各地持续升温。市体育中心的篮球场上，市民们组队开展对抗比拼，运球、突破、上篮，球鞋摩擦地面的声响和进球后的喝彩声交织在一起。足球绿茵场上，爱好者们奋力奔跑拼抢，尽情释放假日活力。塔山体育公园同样热闹非凡，羽毛球场格外火爆，市民两两搭档挥拍对打，场边等候的人一边热身一边交流打球技巧，处处都是欢声笑语。不少市民都表示，平时工作忙碌抽不出时间锻炼，假期走出家门运动出汗，身心都格外放松。
0: 充满乡土气息的土味赛事也为假期添上了热闹底色。资中县银山镇依托当地1500亩连片血橙果园的丰收场景，在双塘方村新发地果园举办了迎国庆、庆丰收、职工秋收趣味运动会。活动紧扣秋收主题，设置抢收玉米粒、搬运南瓜、接力插秧等接地气的农事竞技项目，将传统农耕场景搬进赛场，趣味十足的农事比拼不仅还原了本土秋收农俗，更让大家在欢声笑语里重温农耕技艺，感受丰收的喜悦。这个国庆长假，田城百姓用红色研学浸润初心，用运动健身拥抱生活，用乡土趣味赛事庆丰收，在家门口就收获了充实又快乐的假日体验。
1: 本台消息，长假里聚餐出游本是大家放松身心享受假期的开心事，可总是有些人喝完酒还是要抱着侥幸心理去摸方向盘。针对这一情况，内江交管部门假期全程不松紧，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共查处酒醉驾91起，为全市群众节日出行牢牢守住了安全底线。本次整治没有只盯着城区主干道、商圈景区周边、城乡结合部，还有农村重点路段全部覆盖到位。民警们还在夜间凌晨这些酒驾高发的时段，定点检查加流动巡查两头配合，在严查酒醉驾的同时，对农村地区常见的面包车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等隐患进行整治。执勤民辅警在查处过程中坚持教育与处罚并重，对轻微违法现场普及安全知识，对严重酒醉驾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同时以案释法，开展警示宣传，引导群众树立酒后不开车的安全意识。接下来，内江公安交管部门还将结合假期返程出行规律，动态调整勤务模式，持续保持严管态势，为群众返程出行筑牢安全防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2: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

0: 央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7: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3: 就业。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4: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4: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3: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4: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3: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4: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4: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

0: 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1: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里发现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组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7: 还要招聘两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7: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6: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

0: 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0: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搬运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

0: 店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那早间的10: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假日直播间。各位早上好，我是金鱼。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然后呢，今天内江市的天气是以多云为主，18到22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再来关注到明后两天，明天内江市是有小雨的状态，18到23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后天同样也会有小雨伴随，19到24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观察到啊，身边的亲友家人也可能会有一些脱发或者是头发变油的一些情况，所以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啊，秋季掉发增多是否需要减少洗头这件事情。洗头的时候呢，掉落的发丝逐渐后退的发际线，让不少年轻人为头顶大事而烦恼。进入到秋季呢，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也在降低，不少人感觉到梳头洗头的时候掉落的头发似乎比夏天多了很多。秋季掉发增多呢，是否意味着患上了脱发的疾病？减少洗头能否留住自己的头发呢？河南省人民医院整形美容外科主任医师张斗义就介绍说，头发呢有自身的一个生长周期，每天都有部分的头发自然脱落，脱发和季节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随着季节气温或者是生活规律的变化，部分人群的掉发量呢可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出现生理性的波动。那不仅就是说不能够单方面的仅凭一次洗头的时候掉落多少头发来判断是否

或存在病理性的脱发，像一般而言的话，每天脱落50到100根头发都属于常见的生理现象。同时呢，这个医生还表示说，长发聚拢之后容易显得量多，让人过度担忧。那有一些短发人群呢，则可能忽视早期的变化，直到头发明显的稀疏才开始就诊。另外的话，针对于头皮发量这方面来讲，发际线、发缝还有发质的变化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临床常见的雄激素的这个脱发啊，男性多发现为发际线的后移、头顶的稀疏，女性呢则表现为头顶的毛发变得稀疏起来，发缝呢变得宽起来，而且像头发逐渐的变细变软，也有可能是需要关注的信号。而对于掉发多就要少洗头的说法呢，两位专家都有不同的一个观点啊。然后张月莹老师呢就讲了说，洗头的时候脱落的头发大部分已经处于生长周期当中容易脱落的阶段，正常清洗并不意味着把健康头发洗掉了，长期清洁不足的话反而可能加重油脂堆积或者是头皮的炎症。那洗头的频率也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统一标准。那同样呢，他也建议说，根据头皮出油、干燥及敏感的程度灵活的调整。出油较多的人呢，可以每天清洁，干性或者是敏感头皮应该要避免过度清洁。清洁之后是否舒适、有无干痒刺激，还有比机械的去遵循洗头间隔的天数会更重要一些。专家也提示了，日常的护理呢还应该要减少对头皮和发丝的损伤，洗头用温水以指腹来轻揉，同样也要避免用指甲去抓挠头皮，吹风的温度呢也不要过高，避免长时间对同一位置啊梳理的时候减少用力的拉扯，避免长期紧扎马尾，减少频繁的烫染工作。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脸部，同样呢也不要忽视自己的头皮，因为头皮和脸皮都属于同一张皮啊。接下来呢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戴佩妮《窗外》。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
0: 欢迎回到假日直播间，我是金鱼。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在反映啊，在部分景区使用到寄存柜、共享伞具、共享充电宝等等设备的服务之后呢，归还设备时，页面虽然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呢却没有原路退回给支付的账户，而是转入到平台的小程序的余额，需要用户手动的申请提现。还有消费者在反映说，押金像是凭空消失了，根本没有见到入账。今年的国庆假期呢，陕西的孟女士在某景区租借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的押金。归还设备之后呢，系统提示这个押金已经完成退款了，但是她对于核对账户结果呢，发现了并没有收到这一笔钱款。联系客服之后呢，对方称是技术问题导致退款未能到账，随后呢才为孟女士完成了押金的退还。当然，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游客啊。少数的游客呢，遭遇到了另一种押金的隐身套路。比如说陆女士在去年使用租赁服务，小程序显示退款成功，但呢她同当时没有去核查资金的去向，直到看到网络上相关的投诉内容，她仔细核实之后才发现当时的押金被存入到了小程序的余额，搁置长达16个月。那么这笔余额呢，想要提现还需要额外的提供银行卡等信息，手续非常的繁琐。另外还有网友说，在今年的5月，在某影楼拍照，使用了店内的免费寄存柜，当时呢按照提示操作付了30元押金，当时操作退押金现提现的时候呢，页面弹窗提现完成，余额归零。但这位网友表示啊，显示提现成功不等于真正的到账，当时页面小字显示需要1到3个工作日原路返

还。网友等了足足三个月，却发现一分钱都没有退，于是呢打电话找到商家和平台客服，很快30元立马到账。这位网友惊呼，原来是一种套路，赌你疲惫，赌你忘记，赌你不会回头查账单。当然呢，还有一些网友发布了截图，说自己在国庆期间使用存储柜也遭遇到了退押金的套路。这名网友也吐槽说，退押金的时候秒收，使用结束之后呢，付押金的时候秒收啊，使用结束之后呢，押金却不知道会立刻退回这么一回事儿，而且呢，之后押金退回也不是原路返回，还需要去小程序提现，1到3个工作日才会到账。专家介绍啊，部分的商家正是利用单笔押金金额小易淡忘的特点，以小字隐藏服务的条款、虚假的退款成功等等提示，擅自更改押金的退款路径，长期积淀用户押金占便宜啊。除此之外呢，通过将用户押金留在平台内，还可以诱导消费者再次消费，并将本应该由经营者承担的操作成本完全转嫁给了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符合退还条件的押金，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没有权利单方面的去更换退款的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此外呢，页面提示退款成功，资金却没有原路返回，还涉嫌虚假宣传。对于如何守护好这笔钱，押金自查攻略提给大家啊。第一步就是查，打开微信或支付宝，找到最近使用的小程序的列表，逐一的查看是否用过但没有提现的押金这样的余额，重点关注寄存柜、充电宝还有共享雨伞这样的一些小额的押金。第二步就是要去和进入到支付宝平台或者是微信的支付平台零钱明细或账单，核对是否有对应的退款入账记录，如果看到只支出没有退款入账，说明押金很可能还滞留在平台的余额中。除此之外，第三步就很重要了，就是存，一旦发现押金未退，立即保存证据，扣的这个扣款截图，还有支付记录、小程序余额截图、客服沟通记录等等，这些证据在后续的维权的时候显得至关的重要。当然，如果说平台拒不回应，可以直接拨打12315，或者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提交投诉，由消费者协会介入调查。好了，此时此刻分享两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第一首是来自于好妹妹的《如期》。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

续回到假日直播间，各位上午好，我是金鱼。说到周末去哪儿玩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曾经那些旧时光里的印记啊。街巷雅致焕新，文韵浸润人心。近年来呢，市中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的更新工作，芭蕉锦片区呢依托城市体制工程，以重走大千来史路作为主题，精心打造大千文化主题街区，深度融合本土的书画文脉和城市的更新理念，让老旧街巷焕发着全新的生机和人文魅力。

近日啊，记者在市中区芭蕉景片区看到墙面上张大千笔下的山水花鸟栩栩如生，巷陌之间呢，买菜归来的老人驻足端详墙画，孩童嬉笑之间跑过平整的步道，烟火市井和汉末文韵在此交融共生。作为张大千出生地原址，这一片老城街巷的华丽转生，也是居民家门口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更是市中区以文化赋能城市更新。芭蕉景片区呢，是内江的老城核心，居住着800余户、1600多名居民，大多是20世纪80、90年代建成的老旧楼栋。经过几十年啊，已经出现了墙面斑驳脱落，还有街巷风貌陈旧，以及基础设施老化这样的情况。经过改造，在这里居住了20余年的市民汤琴，见证了老巷改造的脱胎换骨。如今行走芭蕉景街区呢，处处藏着巧思，曾经的围墙变身成了大千文化主题墙，那笔墨写意，意境悠远，与老城建筑肌理呢是浑然相着。那同样呢，打造出了一街一景，还有步步有韵的街巷格局，坑洼不平的路面呢也修整一新，新巷呢也干净敞亮，保存着老城区梯坎院落的原有格局，留住了世代延续的市井烟火。那最近呢，也有不少人去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3: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4: 上午好，我是思思。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整个十月份将要上市的一些重磅新车到底有哪些啊。
4: 哦，
3: 我们都知道车市有一个这个就是不成文的规矩，叫做金九银十。哎，对，金九银十嘛，就是销售的一个旺季哈。在整个九月份呢，其实上新的产品还算是比较多。我们在上个月给大家做盘点的时候，几乎每一周啊都有将近20款左右的
4: 新车上市
3: 啊，这上市这很夸张的一个数据了哈，
4: 迭代太快了，我真的觉得，就是感觉这个车明明上个月它还算是刚出来的新车，到下个月的时候，你发现它都要开始准备迭代了。
3: 倒不至于这么夸张，只是说上个月才出这个技术，下个月就出另外一个技术。上个月说，哎呀，现在30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啊，算是比较先进的技术了。那然后下个月人家推出了500公里的纯电续航啊，
4: 是，
3: 对吧？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去追赶潮流。
4: 这个确实不能像手机这样，
3: 就
4: 一年才出一下是吧？
3: 因为现在可能比较像那会儿我们买手机的那个趋势啊，对吧？
4: 啊，就刚那很多年以前的时候是这样，
3: 我必须要去追一追啊，对吧？你半年跟一次，我半年换一次手机，
4: 是，
3: 但换手机嘛，你说这个最多也就一个10000块钱左右，
4: 对，
3: 啊，对吧？你换个车10来20万呢，
4: 这确实是追不上了。
3: 有些高端的车型50-60万呢，对吧？你每年一换，你想想这个亏损，而且汽车的亏损那是属于比较大的，
4: 确实，
3: 尤其是在新能源车的一个迭代上面，你比如说今年50万买的车，
4: 明年可能就直接垮一半了。
3: 垮一半有点太夸张了，就是比如说
4: 跑的公里数起来，就比如说你的车况就是已经是损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一年就跑了很多了。
3: 不是50万的车也不至于损得这么厉害。10万块钱左右的可能损得比较厉害一些，50万你说一年跑个7-8万公里，这合适吗？这个
4: 咋不合适呢？咱就在这个，
3: 也是哈，老板们有时间喜欢诗和远方是吧？
4: 对呀，有的开着去这种什么自驾游、长途旅游的那种摩法，
3: 怎么一年365天、366天？
4: 不说别的，但凡你就这一年，你多去几趟新疆、西藏，你那车也差不多，
3: 也差不多。但确实来说的话，就是现在二手车确实也是不保值，你不管是燃油车也好，还是说新能源车也好，而且以前新能源车的一个跌幅还算是比较大的。你比如说50万左右落地的一款车，你在第二年你如果是单纯的

0: 去售卖的话可能会垮个10万块钱左右，
1: 嗯，
0: 而且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行情了哈。
1: 是，
0: 你可能卖只卖得到40万，很多就只能卖30大几啊，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降幅哈。
1: 是，
0: 所以呢现在这个迭代确实是比较快的啊，当然迭代快嘛，这个大家就想了办法嘛，对吧，迭代快那我上新更快我上新更快，
1: 这是个好办法呀，
0: 对吧，以前甚至有某些车企一年换3代，
1: 哎呀，
0: 啊，对吧，
1: 太可怕了，
0: 将近一个季度换一批次的车，
1: 是啊，
0: 这个确实是非常夸张的吧，
1: 嗯，
0: 当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整个10月份将会上市的重磅新车到底有哪些哈，
1: 嗯，
0: 来跟大家聊一聊在10月12号将会上市的大众 ID ERA 8X 哈。提到这一款车的话，大家应该会想到在前几个月上市到的大众的这个 ID ERA 9X 哈，
1: 嗯，
0: 听我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当时还打了广告这个呢也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大众旗下，上汽大众啊，
1: 嗯，
0: 旗下的这个重磅的新能源产品的一个序列啊。
1: 是，
0: 他当时的就是他大哥嘛，9X 他的一个售价是30万出头的这样一个售价，
1: 嗯，
0: 现在呢8系车型主打的是大五座，
1: 嗯，大五座，
0: 其实看它的块头啊，整体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这个途昂，
1: 嗯，就是大众他们旗下一系列的这种就是经典车型，嗯，
0: 对，
1: 还是很像的，
0: 就是主要是块头比较像啊，就块头和途昂其实可能差不多大，
1: 嗯，
0: 稍微小一丢丢，然后呢它整体的一个车身看起来会更加协调一些哈，
1: 嗯，
0: 这款大众的 ID ERA 8X 呢将，已经是在9月28号开启了预售，一共是有4款车型，订车呢可以享受到888块钱的一个意向金，可以抵扣到5888元的尾款等等的礼遇，就相当于你交888，然后呢就换了一个5000块钱的现金优惠。
1: 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哈。嗯，那这个是刚刚提到的是28号开始的预售，那10月12号呢会正式完成上市。
0: 嗯，
1: 那咱们刚刚也是说到，我们这款车定型的是一款中大型的大五座增程式的 SUV。
0: 嗯，
1: 它和咱们刚提到的9X 呢，就会形成5座和6座的双旗舰的战略哈，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0: 对，
1: 那咱们来关注到8X 的长宽高哈，是这个5米多和1米9以及1米7的一个这个情况，轴距的话是2米9接近这个3米了，
0: 嗯，
1: 那相比到之前的9X 的话，车长要短个187毫米，轴距要短个100毫米，
0: 嗯，
1: 就但是宽度哈基本是一样的。
0: 对，没错啊，其实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中大型的 SUV 哈，就是大五座，
1: 嗯，
0: 坐起来会非常的舒适，
1: 空间感很足，啊，
0: 对，空间感很足，但是呢又不至于车身太大，就导致停车不太方便，
1: 啊，对，现在就会大家会发现这个车越坐越大的这个车位啊，
0: 嗯，
1: 它并没有变大呀，
0: 嗯，
1: 停车的时候对于有一些技术不太好的朋友来说，这个太挑战了吧，
0: 尤其是现在很多的车位它其实停不下这么大的车，各位朋友，
1: 是的，你停了旁边都没法停了，
0: 尤其是
1: 车门都打不开，
0: 你知道现在的车位很多是3个连在一起的，
1: 对，
0: 啊，3个连在一起，你比如说你停在中间哈，
1: 对，
0: 你上下车你都要特别注意，就生怕蹭到别人的车，
1: 是，
0: 很多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回家的时候都是选择自动泊车停进去，
1: 停先下来，然后
0: 对，停进去之后害怕开不了门，
1: 是的，
0: 当然这一款车的话，整体的一些配置啊，包括说外观内饰设计啊，都是向着自己的大哥9X 来进行看齐的哈，
1: 嗯，
0: 在内饰方面的话，采用的是 VW 的 OS 车机系统，搭载了骁龙的8295P 的芯片，配备了15.6英寸的中控大屏与门板的魔术屏，这个门板魔术屏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就是它在你门板你看起来像是木纹装饰的那个饰板的那个位置，
1: 是
0: 你点亮
1: 它也可以，
0: 对，它可以直接进行点亮，点亮之后的话，就是它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
1: 哦，
0: 就看起来就很高级，
1: 很高级。
0: 那么这个木纹石斑，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木纹石斑吗？不是，
1: 不是，它是块点缀品。
0: 哎，对，就是这个会有一种反差感在里边，
1: 是很有科技感。
0: 哎，然后呢，座舱的配置呢，包含了前排的双零重力的座椅，可以选择后排的一个电动腿托，然后呢，车内设置了12升的一个双向的能暖的车载的冰箱，23扬声器的音响系统。支持头枕的独立音区，此外的话还搭载了 Momenta R7 的世界大模型的一个支架方案，车顶呢配备了192线的激光雷达，全车一共是26颗的传感器。
1: 现在大五座要开始配上大沙发和冰箱了，是吗？
0: 必须的，现在如果
1: 好卷啊，
0: 15万起你都必须要配冰箱、彩电、大沙发了。
1: 他瞬间就觉得当年买车买早了，好亏呀，
0: 现在也不晚，可以换啊，一年一换也行。
1: 那还是敢。

0: 赶不上了。那咱们刚也是说到了它的这个内饰搭载方面还很不错，那在动力搭载方面的话也是搭载到了 1.5T 的一个增程的系统，那增程器的最大功率是105千瓦，使用到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并且提供到了2驱和4驱可以选，就看你自个儿选择呗。那在电池方面也是提供了51.1千瓦时以及65.2千瓦时的这个电池组，当然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373公里和340公里，还有451公里哈。那综合续航的话，分别是1567公里和1444公里，以及1602公里。当然，这个底盘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采用到的是前双叉臂，还有后五连杆悬架，并且会配备到一些臂式的双腔空气悬架，以及智能的预瞄魔毯系统。
1: 现在这些都是标配，因为你毕竟上了20万之后的话，像现在的巴西车，你如果说讲出去没有什么空气悬架
0: 啊，
1: 老啊，对吧？你没有这个魔毯预瞄，老
0: 哎呀，现在真的好卷，
1: 对，现在都很卷，尤其是在底盘的材质方面，你不要跟我说调教。我就看双叉臂，
0: 哎呀，
1: 你跟我说麦弗逊那行不通啊！而且这款车的话，依旧是搭载的自己的这个机皇啊，对吧 ？EA211的型号
0: 是 1, 2, 1, 2, 3, go。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十月份将会上市的重磅新车有哪些。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 ID 的 Era8X 哈，这款车呢也是上汽大众补齐高端增程 SUV 产品线的非常重要的一款产品了。它的价格预计呢会在25到35万元的一个区间，但我说实话，可能顶配车型不会卖的这么高，因为你如果上到35万元的话，
3: 以上的话，这个竞争力好像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足了哈。
2: 首先是竞争力不足，这是一方面，再有一方面的话，大哥才卖这么多钱，大哥顶配才卖多少，对吧？你把大哥的顶配的价格都起掉了，这个大哥，入门款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30出头还是29万多，反正就是差不多是在这个区间。
3: 是，
2: 顶配车型人家也不要到35万，你们这个35万可能稍微有点夸张。如果说比较具有这个竞争力的话，可能会和现在大多数的这个齐平，你比如说像这个理想的 L6 啊，对吧？
3: 就他们的 M6
2: 对它的尺寸可能比较接近，都是5米出头嘛。然后价格可能定在249,800到299,800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带，
3: 是
2: 可能是会比较合理的哈。
3: 对，竞争性也会相对强一些。
2: 没错，而且现在确实说实话，现在大五座的 SUV 竞争，
3: 你上35万的话，我是真觉得我不会花这个钱的。
2: 对，没错，因为35万就是大六座的领域了，
3: 是
2: 而且能够买的不错的大六座了哈。
3: 是的。
2: 再有一个，现在这个巴西车型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比如说才上市不久的小鹏的 G9L， 这款新车的竞争力也蛮强的，还有包括说启辰 GX7 等等的一些产品的竞争都是非常强烈的，还有理想的 L6 问界的 M6 这两款车型在市场当中是经过认证的，尤其是理想的 L6，虽然说新款的车型可能没有老款卖的那么的好，但是毕竟人家市场保有量大啊。
3: 对，
2: 当然这一款 BX 呢，在智能化配置啊、舒适性的配置以及底盘素质方面呢，都有着不错的表现啊。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在价格方面再给大家一定的惊喜啊，反正呢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哈。
3: 确实是的哈。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刚说的是大众系列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比亚迪这边哈。比亚迪的话也有一款叫做大汉的 EV， 它在成都的车展上呢已经是开启了预售，而且是推出了3款的配置。
2: 没错，
3: 预售期这个价格区间哈是在24万9千9到29万9千9啊，这个区间基本上是符合现在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
2: 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说是以前的比亚迪的汉的系列的话，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但你要说现在的汉的系列，虽然说大汉它要比汉再高一个级别但是呢你
3: 还是觉得它偏高了。
2: 对，稍微有一点点的偏高。有一说一，你愿不愿意去花到一个将近30万的价格去买到一款比亚迪？
3: 主要是看大家的这个选择哈。
2: 对，主要是看大家选择，当然产品力肯定是没有任何毛病的哈。
3: 确实，
2: 尤其是这个自己本来在今年也推出了全新的技术，二代刀片电池加上闪充技术哈，对吧？
3: 对啊，主要是它的那个闪充技术很吸引人，
2: 有点类似于说现在的这个

0: 纯电的车型啊，我是一款这个大型的轿车，我能够给到你900公里以上的纯电续航，我还能够保证你在10分钟之内
1: 能充上80%的电，
0: 97%充到97%，
1: 97%，
0: 很夸张的一个数据哈，就相当于你在高速上面跑，我就算你打个折扣，你跑个600公里，对吧？这个折扣打的是有点，跑个600公里，跑完了之后，你在高速上面就找个闪充。
1: 对，找个闪充，
0: 也就
1: 是一个厕所的时间就解决了。
0: 上个厕所回来之后，发现自己又能跑400公里了。
1: 对啊，所以你会觉得基本上就能够解决大多数人对于里程的这个焦虑。
0: 哎，没错，就是尤其是跑长途的朋友，你上千公里也就是上个这个服务区的事儿。
1: 对，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你看你前面有没有其他人在排队，毕竟今年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国庆出行的时候，所有的电车，包括这种增程式的，也要在那儿充电。
0: 其实更多的是混动的车型在充电，
1: 对，混动的车、
0: 纯电的反而没有这么多充电的、
1: 好烦哦！
0: 大家还是那句话，要想长途出行，首先需要做好一定的攻略。
1: 是，
0: 你不用全部怼在那个就是服务区上充电。下服务区嘛，下面也有充电桩，很多的时候高速路口它就有充电桩。
1: 是是是，我们来继续关注的咱们刚提到的这个大汉 EV 嘛，就是大汉的这个外观的话依旧延续到的是王朝家族的这个龙岩的设计语言，就是长宽高分别是5.2米、1.9米和1.5米，那轴距的话是3.1米，而且会提供到9种车身的颜色啊，而有一个双色的车身设计，另外呢您还可以就是选装悬浮的轮标来提升您的这个车感，车的一个豪华感。
0: 对，这个悬浮轮标嘛，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平常看那些豪车开在路上，哎，怎么感觉它的轮胎没有动，但是往前面在滑行啊？
1: 对，你会感觉它在水上飘、
0: 没错，这就是悬浮轮标。
1: 这个是选装哈，大家伙注意啊，是
0: 选装
1: ，对，选装。
0: 但大汉这款车的话，确实从整个外观设计，包括说内饰设计方面的话，都凸显出了一定的豪华感在里边的哈。内饰呢，采用的是高对比度的一个撞色的材质，搭配了白栓的真木饰板，座椅呢是带有菱格的一个缝线的纹理啊，这种就是标准的豪车的那种，就是豪车的营造感啊，就是这种菱形的格线。
1: 可能是它这个颜色不太吸引我吧，我觉得这个颜色有点怪，
0: 稍微有点老灯是吧？
1: 就是对，就是中灯老灯了、就是过于的商务感，你知道吗？
0: 但我说实话。就是年轻灯几乎也不怎么会看这个车型，有点太大了，说实话有点太大了，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因为这款车已经属于 C 级车的一个范畴了，接近5.3米的一个车长，各位是很夸张的，5.25米就差一点点就5.3米了哈，这确实是很夸张的一个尺寸数据，
1: 是，
0: 就是你开在路上就相当于哪款车呢，给大家做一个类比，有点类似于奔驰的一个车长，奔驰 S 的一个车长了，E300还要长一些。
1: 哎呀，这确实挺长的，但是它好像内饰有没有做到那种感觉，又差了一点点。
0: 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风格啊。
1: 这个差距有点大。
0: 对，但是它的一些舒适性配置呢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有这个专属的帝瓦雷的31扬声器的音响系统啊，帝瓦雷这套音响系统搭载在比亚迪这车上真的是享受啊。技术配置方面的话，新车将会配备云辇 A 的双腔空悬，可以实现100毫米的车身的高度调节。还有天生 GMB 的辅助驾驶系统、激光雷达板，支持城区导航辅助、高速导航辅助以及智能泊车等等的一系列的高端的功能。
1: 是的，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的话，插电的混动版车型呢也会配备到 1.5T 的发动机和电机的一个组合，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115千瓦，而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200千瓦，电动力电池的容量是54.489千瓦时，那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370公里，而纯电动版的车型提供到的是后驱和四驱版本，那后驱的车型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370千瓦哈，那四驱版的前后电机的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而四驱的话就是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是3.8秒，最高车速呢是270公里每小时哈，那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的话，它也会搭载到的是102.326千瓦时的这个电池组，而且根据您不同的这个车型的配置还提供到了比如说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的5种续航。
0: 当然这些都是 COTC 哈，就是1008公里啊，听这个数字就
1: 很那个啥
0: 啊，就好啊，这怎么说呢？
1: 唬人的数据嘛。
0: 这什么叫唬人的数据啊？

0: 家真能开这么多啊！只不过你要打个折扣，实际续航就是我们平常开的时候，你要看脚法。
1: 您的刹车踩的多与少很重要。
0: 对，这个你要看脚法，你的油门深浅程度啊，就不这不叫油门，叫电门，这深浅程度也会影响到续航。
1: 你开不开空调，听不听音乐，也是会影响到它的。
0: 反正的话，一般哈，就是电车，我们就按照七折来计算是比较合理的哈。就是它哪怕再拉也能够跑700公里，
1: 而且比亚迪它的这个电池的续航已经算是就是比较靠谱的，它这个标法
0: 还可以吧？
1: 对，还行，真的还行，还算行的了，真的。
0: 但是我一般我都不看 CUTC， 我最喜欢就是 WUTC 啊，就是
1: 你说了370公里，
0: 对，实际工况嘛。你看这个实际工况，它就可以跑370公里，那就大差不差。你就算上下浮动，也就是差不多在20-30公里左右，它跑个350公里是完全可以的，这是实际能够跑的，就是你正常跑是可以跑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 WUTC 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让大家理解的一个标注的方式哈。其实要说到作为比亚迪王朝网的全新的旗舰车型呢，大汉的预售区间呢已经杀入到了 BBA 的腹地了哈。BBA 不是这个价格呀、现在 BBA 就是这个价格。
1: 这个 BBA 降价是真的降得有点猛。
0: 你25万，早就能够落地这个4系、3系是吧？
1: 有些老款的6系都能落地。
0: 这六系、啊。
1: 老款的。
0: 30万以内哈、就是20大几还是能够落，但是你要说25还是稍微。
1: 25以下不可能，但是基本上就是比如说25万到28万区间是可以的。
0: 28、9是可以的啊、但是你要说25的话，还是稍微有点夸张了吧？当然现在能够差不多快要够到5-6亿了。这个入门的版本嘛，对，当然大汉呢则是会以大尺寸的一个车型啊，以及配置呢，对其啊进行这个全方位的围剿哈、这是否能够转化为市场上面的胜利，而十分的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主要看大家会不会为这个技术来去买单啊。
1: 没错。
0: 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捷达的 M6 将会在10月中旬正式的上市啊。这个捷达换了车标之后，我第一眼看，每次我都认为它是这个深蓝。
1: 确实，两个的车标长得有点像哈。咱们刚提到的捷达 M6 的话，它是在9月28号开启的预售哈。预售的价格区间的话是在8万多到99,800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也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在一个购车区间的选择范围内吧哈。
0: 比较能够接受的啊。
1: 是，那计划是在10月中旬的时候正式上市。那这辆车的这个外观采用到的是全新的设计语言，和之前有点不一样。那长宽高呢，分别是4米8、1米8和1米5，轴距呢是在2米8，提供到的是17英寸和18英寸的两种尺寸的轮圈和6种车身的颜色，可以供大家去选择。
0: 没错。其实要说到这一款车的话，它不管是从整体的外观造型，还是它的车标来说，我觉得都有点深蓝化。就是第一眼看，我觉得它不太像大众的车啊，对吧？
1: 反正跟之前的捷达
0: 对，
1: 有一点不一样啊，
0: 对，
1: 有一点不一样。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捷达它是属于这个大众的子品牌嘛，啊，对吧？就是单独分出去的一个品牌，也是属于大众旗下的。它所有的技术，包括说它的一个外观方面、内饰方面的设计，都更加贴向于大众的一个设计哈、当然这一款车看起来就是让大家觉得它不太像是大众的车，快变成深蓝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会不会影响到就是它的一些目标的客户群体？
1: 有些人可能就喜欢它以前的那个样子。
0: 对，我
1: 就
0: 是喜欢大众的车型，我就是喜欢那种稳重的感觉。你现在跟我换成这种比较激进的方式，这种激进的外观，会不会有影响到自己原先的一些固有的客户啊？这个有待商榷哈、
1: 有待商榷，但也有可能会就是吸引一些，比如说
0: 年轻的用户嘛，
1: 对，他会觉得哎，这个还可以哈、这价格也可以，这外形啊，然后线条啊，各方面
0: 我回去说服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时候也更有说服力啊，对吧？你捷达你知道吧？
1: 啊，
0: 大众了解吗？
1: 知道啊，
0: 对吧？这个你现在不能说我是为了新势力买单吧？也可以这样说吧。
1: 是的，
0: 当然再来关注一下车内配置了这个全液晶的仪表盘，以及15.6英寸的2.5K 的中控屏，提供到了水墨灰、远山白、云霞紫的3款内饰的颜色。在辅助驾驶方面的话，车辆将会搭载到了低频线的征程6M 的一个芯片，支持高速以及城市的 NOA 的功能。
1: 是的，那在动力方面的话，这辆车依旧是采用到的是单电机的前置布局哈。根据配置的不同的话，它的这个驱动电机最大的功率分别是113千瓦和145千瓦。而在电池方面也是搭载到了这种中创新航提供到的电池组，续航里程也是四百六

0: 55公里和555公里。
1: 嗯，说实话，这个续航里程放在这个价位当中的话，算是比较合理的存在。
0: 市面上大多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你这样的一个外观造型的车，就500公里左右的一个纯电续航，而且是 CLTC，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说服力。你但凡换一个外观，就是换成那种 Q 萌 Q 萌的，你买一个400多500公里左右的续航。
0: 女孩子说我不太介意这个续航。
1: 对，我不太介意啊。你如果说是这个外观，你挂这样的一个续航的话，可能介意的人会比较多一些。
0: 男孩子会说啊，你这个续航怎么
1: 好像有点不太合我的心意。好了，
0: 是的，是的。
1: 下一家，下一家。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4: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00-12:00，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洛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上午好，我是思思。
0: 再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到十月份将会上市的重磅新车有哪些，接下来又跟大家聊到的是新款的理想 i6、
1: 是
0: 预计在十月底上市。怎么说呢，这个新款的理想 i6 啊，是大家最不想看到它会上新的车型。
1: 就是之前不知道是它的哪一款车哈，就是反正现在也跟它长得差不多。当时我们第一次在路面上看到那辆车的时候，我和我家里人都是处于震惊的状态。
0: 是谁把？
1: 就是我们俩有点看不懂这个车，
0: 怎么说？
1: 而且据说还卖得很好。
0: 你说它是 SUV 吧，感觉又不太像；你说它是轿车吧，好像又有点 SUV 的轮廓，是吧？
1: 对，而且它前面又很扁扁的，整个身体的话，就是看起来其实给人的视觉上面它很扁，但实际上它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扁，这就是很奇怪的一辆车。
0: 就怎么说呢？就是这款车其实被大家吐槽到的最多的点是，你的 L 系列长得这么好看。对吧？你为什么把自己旗下的 i 系列弄成这个样子？
1: 是
0: 因为最先出的是 Mega 吗？就把 Mega 拍扁了，卖一卖就可以了，是吗？
1: 就是不太能理解这款车，就是为什么就是它会上市，以及它为什么还能卖得那么好？
0: 卖得好的原因，我来跟你分析一下。因为价格到位。23万多，以前是因为它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优惠1万块钱，24万9千8变成23万9千8，还要限时送很多东西。
1: 原来如此，
0: 还要限时送很多东西。但从那一波过后的话啊，就大家逐渐的冷静下来了，销量慢慢的往回跌。然后呢，再到上个月传出来理想的 i6 要更新。大家快说，快买老款，再不买就没了。
1: 是这样的吗？我的天！可是它的老款和新款。

0: 嗯，
1: 因为老款现在算下来性价比真的蛮高的。
0: 好吧，大家现在买车也主打一个性价比了，就是哪怕外观丑一点也能接受，是吧？
1: 没错。然后呢，来关注一下新款的理想 i6 最大的升级是会搭载理想自研的 5C 的电池和自研的马克芯片啊。然后呢，该车是计划在10月底正式的上市，并且在11月初进行交付。作为参考呢，现款的这个车型啊，售价区间是在24.98万到26.98万。
0: 嗯，
1: 长宽高分别是4.95米、1.93米以及1.65米，轴距呢是3米，拥有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毂可以选择。同时呢，外观进行了小幅的优化之后呢，和全新的理想的i9保持了家族的统一，
0: 保持了哪方面的一致？只是尾巴上面一致是吗？
1: i9 嘛，就是 L9 是 L9， i9 是 i9， L 系列和 i 系列是不一样的。就单从外观上来说的话，99%的人会更喜欢到 L 系列的外观。
0: 就是 L 系列是一个很经典的系列，甚至后面出来的很多大型的 SUV， 它都会仿照 L 系列。这个相信大家已经有
1: 参考嘛？
0: 对，参考，对对对，就借鉴一下吧。相信大家已经在市面上有感受到了。路面上看的很多的也是有感受到的，但是这一款车它确实是属于独一无二的存在。就是这个设计语言、颜色、外观都很独一无二。说实话，就是大老远你一看你就知道是他们家的。
1: 就是就像 Mega 车型最先出来一样，
0: 就丑得出奇，
1: 就不太好吧？我们这样去说，
0: 对，不太好，因为还是有人会喜欢这个车型的，就是会有些人会觉得它很有科技感，
1: 有个性，
0: 就是前卫啊。对，就是这个未来可能需要
1: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时尚在螺旋上升，可能20-30年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1: 其实对于外观设计来说的话，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评价，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的外观设计。你觉得好看的车型啊，可能大家觉得就不怎么好看
0: 啊。是，
1: 对吧？有的人就喜欢这样的一个车身的造型，我们就不再过多的去对它做出一些主观的评价。我们是一个官方的媒体。再来关注一下新车呢，将会提供到马赫套装的一个选装，拥有双马赫 M100 芯片、4颗激光雷达啊。当然这些都是蛮贵的啦，就是你7七8八各种选装加下来，可能要接近小30万了啊。
0: 是，
1: 所以的话，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说这个
0: 老款的性价比高？
1: 因为老款不需要你怎么去选装，而且它还送蛮多东西的。
0: 对，是这样的，但是新车它就是提供到了一些选装服务嘛，大家都知道选装就没有便宜的东西，是不是？
1: 然后呢，动力方面依旧是纯电嘛，因为 i 系列啊，提供到单电机和双电机的车型，单电机最大功率250千瓦，双电机的最大功率150以及250千瓦。
0: 是的，这个款车现在已经算是理想的这个销量支柱之一，是不是？
1: 我觉得把之一都可以去掉，应该算是销量支柱啊，因为。自己本身原先的 L 系列的产品挺久没有更新，在今年才陆续的更新，然后在今年更新之后的话，销量其实上涨了也不是特别明显，尤其是在大型 SUV 的领域。
0: 是，
1: 以前理想的 L9 卖的多好
0: 啊，对，
1: 理想的 L8 卖的也不错，理想的 L7 呢虽然说中规中矩，但是呢销量也还可以，最厉害的是理想的 L6
0: 啊，对
1: 啊，对吧？甚至以前的周榜就是他创造嘛，
0: 是的，
1: 就每一周都会卖出几千辆的一个成绩，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哈，
0: 确实很，
1: 当然到了今年之后的话。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类似的一些销量数据了，因为大家都上来了，对吧？而且性价比这方面的话，其实大家会更加注重了啊，就不再说你24.98万，你给我提供到这些东西，我现在24.98万，我甚至能够买大六座的车型，
0: 是我还
1: 冰箱、彩电、大
0: 沙
1: 发，
0: 一个都不能少，而且
1: 我都有
0: 底盘还有特殊的要求，
1: 对，我都有双腔空悬，我还得加魔毯疫苗，
0: 是啊，所以说这种各方面加起来，你会发现理想的 L 车型的话，现在的话对比起来性价比没有以前那么高，所以说大家可选的空间就太多了，
1: 对。没错，还是要等它具体上市之后再来看价格嘛。
0: 是的，
1: 对吧？这个价格才是王道啊！只要你敢冲你敢把价格定在20万，那这款车依旧是爆款。
0: 是，
1: 你甭管它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
0: 就甭管大家对外形有什么样的评价，但是这个性价比它就是高啊。
1: 当然也不太可能会定在20万的。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想界的 V8 哈，这个上市时间依旧是在10月份当中的哈。这款车呢，在9月28号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是39.98万，该车呢定位是家庭智慧旗舰 MPV。外观呢采用的是低风阻的设计，风阻系数是0.226。车头配备了一个近2米的环宇的星环一体的贯穿灯带，车顶的前部呢搭载的是896线的激光雷达。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33米、2米以及1.8米，轴距呢是3.25米，轴距非常可观，也就意味着车内的空间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而且它的车内还配备到了环宇的三连屏的设计，采用到的是

0: 鸿蒙的智能座舱系统，就是第二排的零重力座椅，支撑是45度90度以及180度的电动旋转，而且提供到了21.4英寸的华为的云吸柔光吸顶屏，而且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674升，最大可以拓展到1552升。
1: 嗯，在装载能力方面也是非常突出的哈。
0: 嗯，
1: 当然这款车也是提供到了纯电和增程的两种动力版本，都是搭载了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华为的聚晶电池平台和华为的这个智能的这个高性能电驱系统。 CLTC 的工况呢是包括了四驱版的775，后驱版的830公里，然后呢包括说增程版的话，它的一个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有330以及430公里，综合续航的话是有1365以及1465公里。华为方面这个底盘方面搭载的是华为的这个图灵平台，还是算比较不错的一些配置了。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祝您

0: 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

0: 纯正的，我这是多长我的车内空间就有多大啊。这款方程豹的泰囧呢，定位是大型的 SUV， 将会搭载的是第六代的 DMI 的混动技术，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1600公里，售价会在40万左右。当然我说实话，40万左右这个车绝对报不了，
1: 40万定价有点高了，朋友。
0: 开玩笑的，不能说的这么绝对，
1: 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有点高。
0: 对，这个价格我们理性分析来说的话是有点高的，因为你要去做分析的话，你比如说方程豹对吧，它的泰三、它的泰七、它的泰九，它的一个价格分布你不能够相差太大。你比如说现在泰七的顶配价格219800，加上终端优惠之后，你的落地价差不多是在21万以内。
1: 但
0: 这是你的顶配车型啊。
1: 是啊，
0: 你的入门，比如说你泰九的话，你定价啊，你如果是定25万左右入门的话啊，这款车型会成为爆款。
1: 对
0: 啊，但是如果说你一旦上了40万，这款车型你要想成为爆款车型，那是会很难很难的。
1: 你上35万以上，大家都会慎重甚至又慎了，好吧？
0: 因为方程豹这个品牌，我说实话啊，虽然说它是属于比亚迪旗下的中高端品牌，但是它也仅仅是位列中端品牌，对吧？它和腾势不一样，腾势稍微有点蹭到高端了
1: 啊。对，
0: 仰望是绝对的高端
1: 啊，肯定嘛
0: 啊！你这个价格你定到40万。那我是愿意去选择你的腾势的 N 九，还是愿意去选择你的方程豹的泰囧呢？
1: 肯定有区别的呀。
0: 对，所以它的这个品牌划分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界限的。这个40万还是稍微有点夸张了。
1: 对呀、
0: 现在很多网上的博主也是在分析，差不多这个车定在25万到35万的这个价格区间带的可能性是会比较大的。
1: 而且我现在很想知道，就是他把定价定在40万左右的情况下，他是配置了哪些东西？就是你觉得那就是自己可以把价格定在40万。
0: 大
1: 啊，这现在大的车很多呀。
0: 大啊，然后呢再加上自己本来现在卖的也比较好，方程豹系列现在是卖的
1: 好，
0: 尤其是现在也全新上了一个方程 S 和方程 S 的这个 GT 啊，这款车也长得非常帅哈。就是大家都说比亚迪把最好的设计都给了方程豹，这个是实话，
1: 这个是实话，真的
0: 是
1: 实
0: 话，这个
1: 是实话。对，
0: 就是这个方程豹的设计应该是所有年轻朋友啊，包括说一些稍微年长的朋友都会比较喜欢到的一些设计。
1: 而且他的那个设计感，就是女孩子和男孩子都会觉得很不错啊，这个都能接受，
0: 对，还蛮好看的，
1: 都能接受
0: 啊。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说。

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拥有高强度的钢笼式的车身结构，加上13安全气囊，配备了 TSC 的高速爆胎稳定系统和前性能和这个和前高性能的一个六缸的定钳，也就是这个定制的卡钳啊，刹车性能方面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再来看内饰方面，其实和现在的方程豹比起来的话，设计也不一样。
1: 感觉是要高端一些。
0: 就我第一眼看过去，你知道我看成什么了吗？看成理想的 L 系列，
1: 就是有这种就是
0: 大连屏嘛，
1: 大连屏嘛是大连屏、嗯，而且它这个座椅啊这些你也能够感觉得出来，它确实好像就是花了些心思用了点料、嗯、哈。
0: 对，花了些心思的啊，就
1: 是哈，你看它这个内饰方面的话、嗯，它搭载到的是聚能星环的出风口，然后还有聚变光环的音响氛围灯，还有30英寸的浩瀚星穹的大连屏，以及真皮的这个座椅设计，然后所以说看起来是有这种精致感的、
0: 嗯、
1: 但就是这种硬派越野的感觉要少一些了。
0: 嗯，它毕竟只是长了一副硬派越野的躯体内核肯定是偏正家用的，就像泰奇一样哈。
1: 是啊，
0: 就是关键是它和泰奇相差的太大了，如果说你中间不打算推出泰八这一款车的话，
1: 嗯，
0: 那我个人的建议是你相差不要太大。
1: 哎，是啊，另外它还配备到了31的这个31的这个扬地瓦雷，还有一级、嗯这个12排的头枕音箱、
0: 嗯、
1: 还有纳米的水离子空调，11.3升的双门的双层冰箱、
0: 嗯、
1: 然后全程呢有14个生态点位等等，而座椅采用到的是2+2+2的布局，
0: 就是6座吧，搭6座、啊、
1: 对，2排的独立零重力的座椅支持到了这个加热通风按摩，横向调节140度加后仰以及电动腿托，
0: 嗯，舒适性的配置还是给的蛮够的哈。
1: 嗯，是，
0: 就是现在大六座家用SUV 该有的东西它都有，然后给你配备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硬派的外观啊，这就是这就是泰奇的老套路啊，对吧？
1: 现在是太久了，
0: 长得比较魁梧，然后内里呢是比较温柔啊，
1: 是就家用型的这种、嗯，但是个人感觉就是和外观还是有一些这个差距哈、
0: 啊。对你那毕竟这么大块头，你很难做到车身协调、嗯、像泰奇这么好啊。
1: 嗯、
0: 再关注到动力方面，搭载了1.5T 的发动机，加上前后的双电机的一个插电混动四驱系统，你看你现在配1.5T 发动机，你要卖40万，那就我说实话，大概率会被喷啊。然后呢，配备的是第6代的这个混动的技术啊，其中呢，这个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前后的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配备66.48的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WLTC 的一个工况啊，纯电续航310公里，那这是非常不错的
1: 啊，
0: 因为这是实际工况，
1: 啊、
0: 就是你如果标的话，你标400多公里都行啊，就是 COTC 哈，
1: 嗯，
0: 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1600公里，虽然说现在市面上的九系旗舰的 SUV 品类呢已经比较丰富了，但是
1: 相当丰富了，
0: 泰九现在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
1: 哦、
0: 主要是因为泰奇卖的太好了，再加上外观设计确实也不错，
1: 嗯，
0: 就看它的一个定价，
1: 对，
0: 定价合适它就是爆款，定价不合适那它就凉。
1: 哎，确实，它可能就是隐匿无声了哈、嗯。
0: 对，没错，定价还是非常重要的。40万就不要来了嘛，这噱头搞得也太大了，动不动就是40万，就像那个原先开始领跑的这个 DL9 是一样的哈、
1: 哎，
0: 动不动我就是说30-40万的高端品牌啊，然后呢，这个出来之后20多万。这种就很亲民嘛。
1: 哎，是，我就觉得现在20多万的这种车的话、嗯、大家会就是考虑的会更多一点、
0: 哎、
1: 但一般上了35之后呢，大家会觉得我要慎重一下了。
0: 嗯， 嗯，没错，其实还算是不错了，不要要求太高了，对吧？
1: 嗯，
0: 这个定个25起步就行了、
1: 哎、对，我也觉得差不多，顶多28嘛、嗯、对吧？
0: 对，没错。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型 KTV 环节，今天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乐队的突然好想你哈、啊。

0: 又是一个可造之材。我们的节目已经陆续的走出了一位歌后了啊。现在魏星星已经是歌后级的人物了。
1: 行，
0: 期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对你进行熏陶啊。
1: 加油！
0: 以后再一次成为又一个梅家山歌后。
1: 有点难。
0: 可以啊，每次都说我就跟着你唱就行了，但是每次唱出来都会啊，还是不错的。
1: 真的只能是你带着唱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别人唱的话，我找不准调。就是这样一回事儿。
0: 唱习惯就好了，唱习惯就好了。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在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1。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我市出台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立足长渝地区特色农业发展定位，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崇龙山港营新街里上榜，内江文旅再贴两块省级招牌。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内江市正式印发内江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立足成渝地区特色农业发展定位，系统部署未来5年全市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根据规划，到2030年，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将取得决定性进展，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发展新格局，城乡融合、乡村治理水平全面提升，为2035年同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
2: 十五五时期是内江冲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此次出台的规划对标国家省级部署，结合内江发展实际，明确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三大核心目标，设置20项量化发展指标，系统部署6大重点任务，36项具体举措，全方位构建现代农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农民增收致富的完整工作体系。在产业发展上，我市大力实践龙头引领接二连三发展路径，做强2+5+N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梯次培育1元、10亿元、100亿元现代农业产业集群，瞄准 NFC 果汁等细分赛道，打造全国知名果汁饮料加工基地，推动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打通1、2、3产业融合发展链条，激活乡村多元价值。乡村建设方面，规划提出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围绕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综合发力，力争到2030年全市70%以上行政村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增收是本次规划的核心落脚点，规划提出多渠道拓宽农民增收路径，通过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力争用10到15年实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25年翻一番，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规划同时明确，将强化党对三农工作全面领导，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健全乡村振兴长效推进机制，凝聚各方合

0: 合力，把规划蓝图转化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生动现实。
1: 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雪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党员干部从历史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汲取智慧经验，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践，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凝聚奋进力量。
2: 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深指出，要坚持凝心铸魂，修好历史必修课，从中感悟真理力量，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以历史滋养初心，淬炼灵魂，补足精神之钙，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履职尽责干事的内在动力。要坚持知史笃行，以史明事，从党和国家攻坚克难、改革突破的奋斗历程中认清时代大势，明晰发展方位，把握发展规律，以史提能，主动从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斗争智慧，积累实践经验，熟练掌握应对风险、破解难题的思路方法，着力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以史促干，把历史积淀的宝贵经验转化为推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改革创新的务实举措，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薛学深强调，要坚定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聚焦民生关切，破解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让群众有可感可知的获得感，严守规矩，筑牢廉洁底线，带头永葆务实清廉本色，以过硬作风、清廉担当守护民生福祉。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率队赴资中县、威远县调研全市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情况。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资中县鹿岛旅游景区、万金山体育公园及威远县静宁寺、罗士文故居，详细了解乡村旅游发展、体育公园文旅融合规划与项目运营、文物活化驱动影视文旅、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调研组指出，近年来市政府牢牢把握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方向，紧扣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机遇和长渝古道文化旅游带建设部署，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措施有力，成效凸显。调研组建议，要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找准发展定位，健全工作机制，突出本地特色，持续擦亮大千故里、山歌内江文旅品牌。要深挖本土文化内涵，统筹整合红色文化、自然风光、体育休闲等资源，推进文物活化利用，不断优化设计，补齐短板，丰富消费业态，延伸产业链条，找准文旅结合点，做实发展大文章。要借鉴优秀经验，用好特色文旅名片、现有载体及项目资金，提升运营专业化水平，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要强化科学统筹，紧扣市场需求，坚持一县一特色发展思路，高标准编制15-5旅游发展规划，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全力推动全市文旅产业特色化、链条化、集群化发展。
1: 连日来，内江市委宣讲团深入各部门单位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用接地气的话语阐释发展蓝图，推动会议精神入脑入心，党员干部

0: 部职工认真聆听，备受鼓舞，表示将牢牢把握市委部署要求，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持续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干举措，奋力书写内江发展新篇章。近日，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张谦在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市委统战部、市市场监管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的60余名党员干部代表到场学习聆听。宣讲中，张谦从大会重要意义、过去5年重大成就、工作实践、重要启示、今后5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重点任务等方面，做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详实的解读，系统梳理了党代会核心要义，深入阐释了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的发展战略，对大家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代会精神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与会人员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学细悟上再下功夫，在对标对表上找准方向，在实干落实上渐行渐效，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担当、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近日，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杨诗刚在隆昌夺冠文化展陈中心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精准解读内江未来5年发展蓝图，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把握发展机遇，深耕实业发展，全力融入内江高质量发展大局。来自新兴领域的40余名民营企业家到场聆听宣讲。宣讲中，杨诗刚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主题，全面回顾内江过去5年发展成效，阐释全市发展底气与优势，并以信心从哪来、机遇在哪里、工商联怎么做、民营企业怎么干为题，重点解读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详细介绍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重点赛道，以及物流枢纽、数字经济、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领域的投资发展机遇，为民营企业精准锚定发展赛道指明方向。与会企业家纷纷表示，此次宣讲内容详实，对看清全市发展大势、找准企业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将牢牢把握成渝地区发展机遇，以实干实际助力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内江市委宣讲团成员、市纪委常务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黄国华在市纪委监委机关开展宣讲。宣讲中，黄国华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实质，围绕全市未来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系统解读了市委部署的重点工作以及蕴含其中的发展机遇和实践路径。宣讲紧贴纪检监察工作实际，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引起大家强烈共鸣。参会党员干部职工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立足纪检监察岗位，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在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中履职尽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正风、肃纪、反腐的实际成效，全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新一批省级文旅品牌认定名单，内江市崇龙山景区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隆昌港营新街里入选省级休闲街区。崇龙山景区位于内江市城区东北部，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承载地，拥有摩崖造像、碑刻楹联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此次成功创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标志着景区在基础设施、旅游服务、文化展示等方面达到国家高标准。

0: 全省本次共评定四家4A 级旅游景区，其余三家分别为攀枝花市花海景区、达州市云峰茶谷景区和甘孜州两曲河景区。隆昌港营新街里位于隆昌市城区核心地段，是以文旅融合为主题的商业休闲街区，集文化体验、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于一体。此次入选省级休闲街区，全省共10家单位获此认定，隆昌港营新街里为我市唯一入选单位。两块省级招牌的获得，将进一步带动我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增强城市文旅品牌吸引力和影响力，为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为持续补齐乡村建设短板，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市中区乐贤街道聚焦民生福祉，全方位推进乡村面貌升级，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走进乐贤街道永兴村七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已全面完工，平整通畅的便民道路、规整有序的排水沟渠、稳固的防护挡墙，改善了村民居住出行条件。与此同时，永兴村八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截至目前，乐贤街道已建成45条便民道路，累计拆除危房杂棚14处。在硬件提档升级的基础上，街道创新推行人居环境积分制管理，引导村民自觉落实门前管护责任，主动摒弃乱堆乱放、四搭乱建等陋习，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1: 企业要发展，服务要先行。在我市工业战线，有一批企业服务专员常年奔走园区，扎根车间，紧盯项目建设、企业诉求，靠前解难，精准帮扶，用贴心高效的服务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保驾护航。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全市工业企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张长，看一看他服务市场主体的实干故事。
2: 走进辖区产业园区，四川金铁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订单排期稳步推进。之前，企业计划实施产线扩建，场地选址一度成为制约项目落地的一大难题。接到企业诉求之后，经开区服务专员张长第一时间上门对接需求，在最短时间内敲定适配场地，最大限度为企业节约项目投入成本，保障扩建项目顺利落地。
3: 当时我们的扩建项目十分的紧张，场地各项硬性指标要求也非常的高，哪一项不达标，这个产线都建不起来。张长张股长带着我们一块地一块地的去看，然后根据我们的要求去寻找这个适合的场地，然后通过经开区给我们企业的服务，然后解决了我们现在这个新产线的这个燃煤之急。
4: 其扩产等不得，也慢不得，场址选得不好，企业就要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我们多跑几趟，多比几块地，多算几笔账，企业就能少承担一点，早投产一天。
2: 企业有所呼，服务有所应。同在园区的内江新发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因业务版图的拓展，急需新设独立运营主体。在公司注册的过程中，有一样关键的手续需要补办。了解到企业诉求之后，张厂主动靠前对接，帮助企业整理材料、联系部门，仅用时两个小时便顺利完成新公司注册。
5: 因为当时我们要拓展一笔业务，要办一个云的执照，张股长就全程陪同我来督办这个事情。就是经开区对企业的服务这种热情，给我们企业做大做强给了信心。
2: 一件件具体难题的解决，汇聚成服务工业发展的实实在在成效。张厂立足岗位职责，推动辖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重点企业和产业项目加快发展和建设，引导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分层分类开展企业梯度培育，累计培育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5户，指导24户企业建。

0: 城企业技术中心。2025年，帮助企业争取省级以上专项资金3137万元，助力软饮料及果蔬加工，成功获评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指导华润雪花、金鸿曲轴申报国家省级绿色工厂。
1: 作为经济发展一线工作人员，企业的需求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践行一线工作法，坚持深入企业，主动靠前，化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当中的困难问题，用心用情，全链条服务好企业，全力以赴推动全市工业经济持续向好。
0: 一名专员就是一面服务旗帜，正是许许多多奋战在一线的工业项目服务人员，以实干破解堵点，以服务温暖企业，架起政企连心桥，持续擦亮我市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注入源源不断的实干动能。近日，瑞秦祥花花鸟画展内江巡展在张大千美术馆拉开帷幕，开展现场举行作品捐赠仪式。安华平、刘刚、杨刚、董明四位艺术家分别向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美术馆捐赠四幅国画作品。场馆为艺术家颁发收藏证书，以丹青佳作致敬张大千艺术精神。四位创作者深耕工笔花鸟领域，从传统宋元绘画汲取营养，结合当代审美进行创作，笔下花鸟生机盎然，艺术风格各具特色。本次展览是该画展成都首展后的巡展，展期将持续至10月25号。巡展由四川省工笔画学会、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美术馆主办，以笔墨更续巴蜀书画文脉，让大众近距离领略传统书画的时代活力。10月8号，内江市中的篮球场上，东兴区田家镇村 BA 火热开赛。该赛事将从10月8号持续到10月底，共有杨柳社区、长江社区、松林社区、文化社区、七家嘴社区及机关支部六支队伍参与，采用单循环赛制。作为泛长江文化旅游园区所在地，田家镇今年持续坐实基层群众文体供给，红色研学、农耕节庆、非遗体验、惠民演出接连走进社区乡村，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北疆综合广播。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0: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2: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2: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2: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1: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2: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2: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2: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088，18508328808。
2: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2: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5: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5: 再来关注到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6: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6: 再来关注内

0: 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1: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搬运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旋律穿越时光，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2: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

0: 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没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个
4: 没过？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要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用好多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但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5: 这个是银监会处理。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 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

0: 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十二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

向如街道塔才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6。
3: 旋律穿越时光，
4: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3: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

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

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心生。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重要，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重要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重要？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

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鬼情就地天，只帮我找个 BGM 欢乐多。哎，在干嘛的啦？北京周的第一天的直播正式开始，真正的直播，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错过了，错过了就错过。直播就是真正的一个直播，欢迎大家国庆之后能够及时上班的朋友们都是优秀的，今天是真正的一个工作日。我出席王学涛老师的段子，班不能够硬上，硬上烧心，先把假期休完，班才能够上得好。那时候那不怕搞砸工作，搞砸工作吗？怕，但更怕没有好好跟儿休息。那说那未来怎么办呢？先写好，剩下怎么办呢？上班有的是时间当牛马，宁可多写也不能够坏了规矩，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够越走越宽。大概呢就是居里夫人那个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嘛，你工作以后呢有上进心，有努力和打拼，积极向上，说起来是好事，但有时候呢其实你少了点复盘，少了点规整，有可能是盲目的方向错了，疯狗养的到处窜，你还不如停下来半天一天的。其实像这个国庆七天，我听我出去帮徐涛老师他在补充他的国庆节安排，国庆前三天应该是娃儿上课，后面去了媳妇儿家，就回了趟这个老丈人屋头，然后去爬了青城前山，大概呢有家人的照顾，有娃儿的照顾，有自己两口子放松放松。这个国庆节过得呢，既没有去破费很大的一个花销，而且呢一家人的事情呢心情我觉得有所盘整，是吧？多不错的。而且呢我出去摸学到老师在说比刷手机强点，哎，感觉就有点消极了。我大概的意思还是自嘲一下，没有出去旅游嘛，嘎。哎呀，出去旅游了也恼火的，我是出去耍了的哈，我国庆前，我国庆前中秋后头第几天我就开始说了，我最近真的是太卷太累了，不去耍一下，我更多是一种，就是一种报复性的消费和报复性的。

0: 潇洒。感谢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第二个段子。知道为啥子我上课咋那么瞌睡，睡都睡不完，那么想睡觉吗？因为我去的地方就叫教学楼，坐的地方叫教室，教我的老师还是任教班的教科书，全部都是跟睡觉的教学。啥子是闻鸡起舞？闻鸡起舞就是闻到肯德基的味道，你要找朋友要50块钱，喂我50。他们这个肯德基这个喂我50这个梗啊，已经全民性全民性的一个梗了，还是真的在营销啊广告这块很厉害的。最后一个段子，中秋国庆啊，这个就是先前说帮着宣传语音包。中秋国庆的时候，我徐涛老师导航用了几百公里的这个语音包，用刚哥语音包用的相信模式，他能够跟你说一路，一会儿说要给红包，一会儿说有狗仔。话说刚哥，你录制语音的时候是不是笑场了？有一句听到在笑，我力争每一句都在笑，但不是笑场那种笑，更多的是嘴角上扬啊，有点笑意啊，人家听到。你语音的时候整体感觉是像有一个爱说笑的一个人在车厢里头陪伴你那种感觉嘛。不过呢有点鼻音重，因为国庆前面当时是抢都要在高德地图封网之前把它录制完，但当时大家晓得的时候一段时间我嗓子很恼火，评书也是因为这个稍微停了下来呢，就是因为鼻音重，但是没得办法，赶到想国庆节先录到上线看下效果。反正它是9.9块，先买就先享受。这一般的录音呢，他是这儿过了国庆节，高德地图使用高峰期之后，他一开网的话，我就会再录制一部分。所以他把高频次的啥子的，我想录点偏我们威远老家话的。我想起来国庆之前，人家喊我说罗老师，就你生活当中说四川话啷个弄，搞笑啊啷个就弄。但我没搞忘了把我原来做节目的那种特色，比如我是罗小刚啊，我是罗小刚啊，甚至弯脚杆啊。这一类的比较舞台化的搞笑的弯起弯起说的，可能在导航的里头，比如说高频的里头，干我找几句，他一般不是得哟，你啷个恁个恁个呀之类的，是吧？但是老的那个版本你们就听不到了，如果你要再不下载的话，抓紧下载，现在9.9，永远版本更新起走，我觉得那是每几个月都知道他们那儿开放期允许我跟，我就跟一点，包括一些搞笑的段子啊，包括一些最新的实事啊，在所谓的路况更新的头跟你到家到了。好，感谢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啊，韩露的问候加上段子加上帮我们宣传我们的地图导航语音包。感谢我庞涛老师9月28号发的一堆段子，因为当时没有直播就留到了今天早上一早，我们庞涛老师还专门说今天就用28号发的段子哦，带你谢谢了。心灵鸡汤有路过，脑筋急转弯也考一考。心灵鸡汤，把一切平凡的事情做好，你就不平凡；把一切简单的事情做对，就不简单。第二，有一些动物主要是皮值钱，比如狐狸；有一些动物主要是肉值钱，你比如说牛；有一些动物主要是骨头值钱，比如说人。我们常常觉得不快。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加油站还有20米，喊拖车了。这个呢是国庆节大家出门嘛，类似于开车交通啊，在外地的一些新闻还是多感慨的。就有个哥子跟朋友开车在贵阳那边耍，然后呢开车开到一个地方忘了加油了，途中油表报警就开不动了，车子马上就已经开进了什么黔西服务区，勉勉强强入到服务区的门口了，加油站眼前就看得到20米。然后呢进了服务区之后，反正把车位尽量停了，准备上完了厕所再去加油，但没有想到再上车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等于是掉到点吊米油，把车子开进了服务区，然后呢就把车子都还有油，把它停车位停好，说我了了就去加油，结果我了了之后剩到那点就搞不燃了。离加油站就在那左手方看到的20米，心想说过去拿个矿泉水瓶瓶我装点来吗？这个也把这个车子累起走了噻。加油站说的是不行，我们不能这么卖， 反正这个可能也牵扯到了安全啦、啊、一些问题，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反正就是你去加油站说一边买瓶油，万一牵扯到一些恶性的刑事案件啦、啊、什么之类的，他。

0: 恼火，加油站应该有他们那套管理那个制度。最终反正就导致了，如果你要想不是开着车子去加油，而是拿个瓶瓶箱装起走的话，好像要报备，要跟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又要跟单位，然后按手印签字，整得很复杂的才可以。反正整完这个事情真的很麻烦，要违规。如果不整完这套呢，卖散装油上面又有摄像头拍到在，就会违规的。反正所有这些龙门阵扯不清楚的时候，他就看到那20米啊，没办法。另外花大家钱也不算好大家钱嘛，花了350块钱还拖车，把那儿拖过去了。这个事情呢，明显就有点办得有点是吧，让人觉得没得温度了嘛。但是你要回来讲，如果你是那个加油站的人，国庆来的人也很多，也是有那个明确的个规矩。加油站你想嘛，买一个散装油出去，哪个你拿到边上点一把火，哪个这个事情，加油站这个人要遭很大的一个处分的，嘎。但是呢，你从游客这个角度也觉得，我眼见到的那么近的一个事情，额外花个300多块钱，心头确实也很不是一个滋味的。不过这个事情呢，因为上了媒体报道了嘛，服务区方面也做了相应的一个道歉，整个这个事情呢处理的还是差一点人情味。尤其呢，现在对于什么旅游经济啊、拉动消费呢，各地都是这么重视的。你让一个外地游客眼看头20米那个油加不到350块钱，拖车拖过去，略有感觉缺温度，嘎。这种东西就看他哪个跟加油站一线的员工，或者至少类似于店长那种位置，放足够多的权限，或者用什么机制去保障到既对于比如散装油的售卖的严格管理，不被这个人恶意利用这种漏洞和 bug， 又还能够来对于这种偶尔的极端现象有温度的变通。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个国庆你去东南亚耍了没有？哎，这个不是宣传哈，我是突然有点好奇，东南亚还有人去耍不？因为干腰子事情呢，还有电信诈骗这事情呢，确实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还是真的有点焦虑了。我国庆之前我是收到过一个，号称是。我不确定哈，因为我忘了是不是岳永庄集团了。大家晓得那个有一个酒店集团呢，我们原来在宣传过成都，人家还有地产项目的呢，不是他们吗？反正我跟他们原来有合作，留过电话、消费记录，这就是可能。另外呢，反正我印象当中，不是听都还是一个多大牌的一个酒店连锁那种集团。然后呢，就喊的罗先生还是我身份证名字，就说的是你好，请问你要不要来我们酒店里头免费有个类似于3天的住宿机会吗？咋个？3天吗？2天？我当时其实是心动的，因为我大概听这个酒店的名字就是比较高级，而一个呢看他是不是原来登记的某某人是一个网红啊什么之类的。但我下意识的我问了句，哎，你们那个酒店，因为我晓得在东南亚比较多噻，哎，我你们酒店可以不选东南亚不？不可以。事后对这事情我都有点怀疑，究竟他是真的那个酒店联系网红去打卡，还是一个电一个那种网络诈骗集团要骗网红去住免费酒店，然后干腰子，打的什么网络诈骗啦什么之类的，还是另外一种可能，因为确实，这种干腰子啊，什么诈骗园区啊，这些新闻上的太多之后，是不是比如一个国庆黄金周7天时间算下来，整个去东南亚耍的中国人，比如不超过10000个，有没有可能？要很熟悉那边的地方，有当地的人或者工作，不然单纯从一个旅游想起去东南亚旅游，现在都要捂得还腰杆那种，是不是？哎，这个国庆节，你身边就不要说你自己，你自己去个东这个国庆节去了东南亚，你是英雄好汉，我给你点赞。你是英雄好汉，我给你点个赞，是吧？可以来说一说呢，或者你身边有朋友这个国庆是去了东南亚耍吗？来讲一讲呢。我的直觉是东南亚的整个旅游对于中国人来说，怕有点垮的到冰点了哟。今天早上无独有偶，我还看到微博上面有个博主发了类似的说法，就是要彻底清楚在东南亚的诈骗园区，在可预见的未来基本上做不到。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像东南亚这些地方，类似于之前嘛，就是打掉了缅甸北部、缅北的一些什么 KK 园区啊，其实打掉了之后，刚撤了那儿，马上几栋新楼就修出来，然后转到什么苗洼底、柬埔寨、老挝、迪拜、非洲都有。就是总体来讲，那帮人他一人形成那种生态了，当地的比如说缅甸啊，有一些地方上的所谓武装割据， 他们的这个国家政府对这方面控制相对比较弱，然后呢各种牛鬼蛇神整个东南亚的，而且客观承认其实我们

华人在那儿数量比例相当大的，因为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从治安啊，我们的扫黄打黑啊，不是，不对，对的，个扫黄打黑是这么说吧？打黑除恶，对，打黑除恶是一个专项行动，扫黄是一个行动。反正你可以想象的，在我们这么广袤的土地，这么大的人口基础上面，留给坏分子的那种空间极其有限，就导致了这帮人呢、啊，后来嘛，流流传传的就跑到东南亚扎了根了。华人在那边呢，又爱吃得开，反正就那么，感觉把能打那个国家的坏人，还挤到那儿的，那挤这儿去了。我隐约有点那种感觉，包括那个像现在说的是，你这么简单的只看东南亚了。什么老挝、迪拜、非洲，哎，包括这一次国庆，我不是说也出国耍了几天吗？我二货那儿就遇到了一个重庆的一个崽儿，法语说得好得不得了的，我下意识的都不信任他，因为有一种说法了，在海外遭整，你如果你遇到坏人的话，就是中国人坑中国人的几率是更大的，反而是外国人。我后来对这个逻辑也是做了一个论证的。就是对于一个就普遍的概率来说，比如你在国外遇到一万个外国人，可能出来一个坏人，但是遇到一百个中国人，很有可能就有个坏人，你体会那个感觉。因为中国人对于中国人点儿都不稀缺，他只能比如说要么就是啷个弄你的钱，而且中国人很懂中国人，用正规的途径想在一个中国人的包包里头挣一百块钱现在很难，但连哄带骗啦，割你的腰子啊，是现在在中国人包包里头捏个一万块钱出来比较接近的一种路子。但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讲呢，其实他就认得到一个中国人，真的外国人也已认识，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他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是外国人，他跟他娘啊舅舅说声哦，我那天见到了一个中国人，搞笑得很啥子这，他也得意得很。我们在外头稍微就黑先讲，就是你语言通不通，但凡你语言通的话，老外多愿意主动找你聊，找你家中联留联络啊什么之类的，基本上跟我们中国人相对一个外国人，掌握那个资源呢、啊，跟朋友啷个比较吹牛啊，问了外国的啥子风物，买个啥子东西方便啦、啊，那种心理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当你到外国去旅游的时候，真的要防着中国人。啊、对，我觉得这个措辞里头，除了不要说到罗岗都崇洋媚外哈，就是我的意思，你品会那个逻辑嘛。当我们在外国去旅游的时候，满大街都是外国人嘛。一天，比如说，稍微要叽里呱啦两句面对面，他的外国人，比如说有一百个的话。那么这一百个里头，一个想你分的坏外国人，还有一个就是外国人想你的分想不到，因为语言他晓得不通，是吧？他主动跟你要语言通的来那个沟通的，那可能要挣你的钱而已，想要打你的坏主意也不见得。但反正我就刚才那个举例，你在外国碰到一万个外国人，可能有一个是坏人，但碰到一百个中国人，可能就已经有个坏人了。我是这种直觉。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

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

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某

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拾金不昧，我们给你点赞了。这个是河南有一个的哥开出租车的，河南郑州，姓齐师傅。那一天应该国庆节里头嘛，大家气氛比较嗨，放假。10月4号，一个哥子喝高了，上了车之后就有点东倒西歪，还跟朋友拉手寒暄车了一段。之后车子一开到打电话，这个电话那个电话，结果下车的时候一个帆布包包就刚忘了拿了。然后司机翻包包一看，老里头10000块钱兜里整整齐齐有10万块钱，吓得慌了，赶紧110打个电话，12328报个备。应该是出租车交通管理方面有个说法嘛，就这个事情我也说清楚嘎，钱在我这儿，我没有门道，而那个呢金额巨大，先报个政府一下，然后呢根据那个乘客付款信息上面有留言嘛，哦哦对。

0: 应该是付款信息底下还可以进行一个留言，应该是用的手机支付啊，怎么之类的。他刚才留了个言，然后赶紧到下车的地方去找到回钱，反正来来回回的车了几轮，找那个人找得很恼火，还他，他都还又啷个掉了么？咋个？整得多那个的，最后10万块钱现金摆起，还给那个鸽子，那个鸽子还是多开啥的，直接给了他10000。就是关于拾金不昧啊，捡到几万块钱，啷个还给失主？捡到金项链还给失主？新闻我们看得多，但是失主真的感谢的多的是少有的，一般感谢个200-300呀、啊。还有更多那种新闻是人家司机喊他娃把这个翻空费，你看我来撵你，我又重新是吧？没有拉到乘客跑过来的，这200块钱给我人不干的，我跟你讲，这个鸽子掉了10万，奖励了司机10000。这个新闻是绝无仅有的，不能那么多的新闻我如何，就是自己掉了的现金找人家司机还回来，拿十，我们不说是10000这个巨大金额嘛，拿1/10的这个比例回来奖励那个拾金不昧的人，可能是这个锅酒还没有醒的。你做得到不？就是你掉了钱10万你就奖励10000，100万你就奖励10万，是吧？可能玩意是喝高了才这种意识江湖一起起来，你会奖励好多来，大家来打在公屏上，就是你在不喝高的情况下，你10万块钱一嘚儿嘚儿的，人家捡了就还你了，你最终以清醒白醒的状态，你舍得拿好多来奖励人家呢？我感觉我舍得的10000，我觉得我舍得1-2000，可能最多到2000，不能再多了。朱大爷太子生在说的是，刚老板儿，你愿意出钱的话，我可以帮你去东南亚看安不安全。哦，所以朱大爷你是觉得是安全的，因为你在调侃里头暗含那个意思才，就所谓的唯我无事，我要去东南亚耍呀之类的，就是你表达了基本的信任和安全的一个面，然后呢再来说你这个前提是不是？然后呢，另外关于那个加油站那个问题，他说是离加油站200米，不是20米，20米可以推过去，好像还真的是20米。为啥子呢？因为他那个车子是自动驾驶，那个自动挡的卡起了，因为他不是刚才说了停车呢，他在那个他是渗透点绵绵油，开到了服务区，挨挨挨的在服务区的停车位上把车子停好了，然后就去说窝了料再提加油，结果上了厕所之后出来。那点儿掉到那点儿又打不上火了，然后呢，那个车子它又是自动驾驶那种，就反正落地就两个自动锁死那种嘛，反正一种原理就是推也推不动，晓得吗？哦。朱大爷太子生说到这个东南亚这个安全的问题，朱大爷有几年好像是爱去的，哦，我想起来了，朱大爷家女儿在这个马来西亚读书读了几年。哦，我就是这个逻辑。哦，我是觉得这朱大爷打这个白是有个啥子源头的。他女儿在东南亚读书读了几年，好像他们女儿是不是在上班都在那边上班，是不是？哎，大爷，哦，然后说安不安全？一个嘛，他说帮着看嘛，可能是所谓的顺带去看女儿嘛。二一个呢，自己家人在那边呢，可能聊起来天呢，说到日常的情况呢，应该更那个一些。只是说，确实这种新闻看多了之后，你觉得他很刺眼，膈应人，是吧？你都不准再去说真的，好像你就胆子好小，而是你就觉得耍的心情上面都蒙了成了灰一样的。来，我们的张谦老师发文字说，刚哥11月初还有3天秋假，哦，是关于最近下半年假日比较多了，我们这儿有这个后头的这个元旦节，学生娃儿放秋假，然后来洋人的一些节日，啥子圣诞万圣节啊，我的意思都是在促进消费啊，大家年轻人耍一耍的方面的嘛，跟着就是春节了，跟大家提前拜个晚年咯。关于加油站这个问题，还有好多朋友在讨论。我们的熊猫老师说的，其实加油站这个事情，我总结就一句话：一个情商不高的司机，又到了情商很哦，到遇到了情商很低的加油员儿，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了。加油站有加油站那个管理体系，买3桶油抓了之后啊，要罚款50000。哦，你看嘛。 熊猫老师，感谢你的补充啊，一听就是专业的。反正你看嘛，就是说加油站如果乱卖山油，遭抓到要罚款50000，你想哈人家干不干嘛？然后呢，关于这个情商和就是这个司机的情商很低，然后呢，这个加油员的情商也很低。另一个意思呢，是这个司机但凡嘴巴甜一点，说哎那个姐或者那个妹儿嘎，哎呀怎么样，嘎我你不要，有些人呢当着自己走哪儿，我是消费者，我就是上帝，来我加个5块钱的，啷个弄嘛？稍微人家说的是，哎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卖三装油，或者我们三装油，你等一下，弄个复杂的手续，我先去把其他我这儿正常的工作整完了，我弄。他就说人家态度不端正啦，说话麻麻的，嘿咋个嘛？哦你又咋个？因为中国人呢，照官僚主义，照形式主义，也确实真。那有点有种骨子里头的反感，稍微人家上点流程啊，有人就会觉得说对方是恶意刁难，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然后呢自己说话就带到气，你带到气了，人家更上纲上线，是吧？加油站的人说，那我就实实在在那个本写在那儿，该盖那些章，该签那些字，我你还有点算，那我更不两个甩死你了。所以最终把这事情抵成了这样，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更大的。就是真的，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司机稍微。会说话一点，不要那么带气鼓气胀的。然后呢，加油站那个人呢，只要不顶。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小刚刚好我是小刚刚能不能摆的先前已经跟大家预告了，先前预告的是 B 段的内容呢，刚才因为摆这个加油站这个事情呢，有点婆婆妈妈的说呢，就把我们预告的关于高速公路智能驾驶这个安全这个问题时间就不够了，几句话还是带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内容第一个，现在市面上用的智驾不是智能驾驶，这个是我们官方再三提醒嘎，不是自动驾驶，只是辅助手一直摸到眼睛一直盯到。这会儿出了个新闻，就是一个哥子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睡瞌睡，脑壳搭在那儿了，边上另外一个车子从那儿过的时候，副驾驶的看到了，拿手机给他录下来。为了安全，这个车子一路追，按喇叭嘚嘚嘚，后来是因为都按喇叭的话你按不醒，晓得吧？那娃睡得很戳戳的，直到前头堵车了，啷个有点停下来了，然后喇叭对着他按，才把他娃按醒了。那娃你这儿开始高速公路睡错了。第二，高速开启辅助驾驶也不能够脱手脱眼，眼睛要盯到，方向盘要捏到。系统提示接管必须立即人工干预，嘎 L3 系统的级别嘛，就是给好久手要扯一下。原来特斯拉那个车子，他们在网上买得到一种，就是一个拍片儿，把那个方向盘始终往底下撇到，这样子呢，就可以让特斯拉那个车机系统默认为感觉是一个手在那儿拉到，从而呢，这个但是你看就会自动驾驶模仿了自动驾驶那个模式。网上卖这个东西，我人家留言说这叫死亡加速器，就是把辅助驾驶挂个坨坨骗那个系统，骗说是有车，但特斯拉那个系统后来又升级了，那个固定配重的坨坨在那儿卡到。这个车机系统都能够通过算法倒推，你不是人手的轻重调节的那种掌握。另外呢，就是讲比较施工路段呢、有追通啊、有故障车的时候呢，现在智能驾驶还是不能够太好判断。雨雾天气、强光或者隧道夜间，大家想得到雨雾隧道的时候，会不会车机系统自动驾驶判不到？其实强光直射也有可能干扰它的自动避让系统。匝道或者收费站复杂的一些互通的方面，自辅动驾驶还是做不到。总之，辅助驾驶不能够替代安全车距还有限速的一些判断，不能够用这个然后这个智能驾驶这个东西是没得那么智能的就是了吧。来，我们的刚刚好的会客厅嘉宾已经连线过来，今天是我们的无端律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理发店办卡那一类事情。
3: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0: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吴端律师，是我们的地辉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吴主任你好。
4: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哥好。
0: 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我们一个要叫吴主任，二一个我们吴主任最近当妈妈当了好久哈。恭喜恭喜。
4: 谢谢。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自己正在处理的一个话题。
0: 就是健身房的卡。

0: 我经历的是这个就是理发卡，但是可能朋友们经历的可能还什么健身卡呀、美容卡呀、洗车卡呀、各种充值带的那个培训班的那个课程呀。对，这种的所有的其实都是这种预付卡，我们叫预付式消费，对吧？就是我通过我给商家我去一定金额的充值以后，然后他在一定的期限或者给我多次数的这个消费，然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他才会去兑付他的服务的这种这样的一些服务合同，我们统称为这种预付式消费的这种消费场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在我们那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去，因为他们的营销的一些手段啊，或者是我
1: 确实基于我的需要，因为他又距离我家近，然后我觉得他人也挺好的，然后所以呢，当时我就在他们店里面办了卡，然后从几百到几千到几万不等，
0: 拨高的都有。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这个卡现在是怎么呢？你是准备要退吗，还是他跑路了呢？ 我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像可能这个理发店的套路啊，真的是连环套，一套接一套，不是一套都解不了。
0: 那律师都搞不定了。
1: 也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的这个场景呢，我可以先跟这个朋友们简单分享一下。就比如说我在这个店里面充卡以后啊，可能就是两个月左右他换了一个换了一套人马，换了他人马之后呢，过两个月他又换了一套人马，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是可以一直去消费，那为什么会触发我发现，这个就出现问题了？第二套人马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按照原来的这个服务协议来对付他的承诺。好，第三套人马的时候不行了，你现在去消费的话不行，我们有经营成本，你再来消费的话，你必须一比一的再支付现金以才能去使用我自己的卡。为什么呢？他说这是我有的经营成本呢，那我说我充的现金不是我的成本吗？对呀。
0: 他相当于反正传了几传之后，这个祖传的责任他就冲淡了，包括了有可能是他们之间的比如转让协议啊，对于这个消费者的过渡方面也可能确实就谈的不一样了。不是，但是其实是这样子一个逻辑，就比如啊，在我们可能朋友们也会遇到，比如说我的这个就是无论我是什么样的场景的这个预付式的消费的场景，即便是我的经营主体发生了变更，那 我的在我充卡的原来的这个主体情况下，他在对他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对我的服务对外转让的给了第二任经营者，那这个时候原则上是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的，我们这个对他来说债务的一个转移，那债务转移的情况下是需要经过我们债权人同意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极少有这个就是商户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的，所以很

0: 一些，或者说我更有警觉性一些。
1: 对
0: 啊，但是这个时候我自己也踩了坑，因为我跟他分享
1: 职业优势
0: 的。这个时候呢，
1: 嗯，
0: 对，这个时候我做了两次训练。第一个是呢，我打了这个1235
1: 消费者
0: 那个1345，对我进行了相应的一个投诉、举报和反馈。
1: 嗯，
0: 然后呢，我也联系到了我们这个就是辖区内的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部门，然后我们协同，最后我也了解到情况，这我遇灾的这个商家是一个老油条了，他呢对他呢也没有办法，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行政主管部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纠纷的时候，他们的一些现实的一些无奈，知道吧？
1: 嗯，
0: 因为对他们来讲，他觉得这个确实是属于这个民事纠纷，那目前呢也没有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足以支撑他们去对他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罚，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行政手段，包括去给他做诈骗，都是够不上的。这个是我们现实，就是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遇到这种情况
1: 都很难办，
0: 没办法，确实是就都很难办。
1: 嗯，
0: 但是呢，民事诉讼这条路径是没有问题的
1: 啊，就你自己要去告，你可以去告。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呢，因为第二条路径呢，这个我也是在跟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辖区的行政主管部门讨论的话，我说你们可以组织调解啊。组织调解的目的呢，因为他们是可以把这个就是商户的这个实控人，或者是这个就是可以去联络到他，并且把他叫到就是相应的部门去做这个调解的，
1: 请他喝茶。
0: 对，可以请他喝茶，但是就是说我们有当事人在，消费者在嘛，大家做一个集中调解一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呢，其实也可以促进这个纠纷的一个处理。
1: 嗯，
0: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最后他的这个就是充的这个费用能不能退回来，或者是要求现在的这个商户完全按照原来的这个服务合同履行合同，这个是个未知数啊。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未知方式，但是呢，最有效的方式还是直接去起诉。如果说发生那种就是预付式消费纠纷，退费难，然后第二任然后不履行合同的时候，但是起诉是需要成本的呀。
1: 对呀，时间成本。
0: 比如说像我们遇到这种个体工商户的时候，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你去调取这个就是
1: 证据，
0: 个体工商户实际经营者的这个相关的身份信息，你是没办法的，律师是可以的。
1: 哦，你的意思我连这告的主体我都可能找不到。
0: 你可以去告这个主体啊，但是你去告这个主体，你只能告这个个体经营户，就是个体户。个体户没有问题啊，他这个主体没有问题啊。但是其实个体户的这个就是实际经营者，他才是控制你的这个就是
1: 实际责任人。
0: 对，他的这个实际责任人，但这个实际责任人主体的调取，你需要委托律师，这个不就增加你的
1: 就麻烦
0: 了吗？很麻烦呀，很麻烦，对。所以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大家呢做好几个甄别吧，包括现在我也在给这个小朋友啊去办那种就是游泳卡。
1: 嗯，
0: 那么可能就是我们有几个这个注意的一个事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做好这个甄别吧，比如说这种社区店基本上像这种生活服务类的嘛，都是在你的这个就是生活圈子以内。那么你去做好几个甄别呢，就是它的经营的这个时间长短啊，你是可以去大概，
1: 比如说十年老店看着就踏实点。
0: 对对，然后呢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金额不要整太大了嘛。
1: 啊，对，
0: 对吧，你不要因为你不要因为哎，今天我们充10000送5000，
1: 嗯，
0: 这个确实
1: 有时候也是自己贪便宜。
0: 对对，营销力度比较大嘛，然后你就多充一点，但其实呢你这个少额多次充嘛，也能享受一部分的这个就是优惠嘛，对吧，也比你可能你正常情况下你单次去消费呢可能会便宜一些。
1: 这个逻辑上面我的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像我们尤其男的哈，我的一个商业逻辑就是他的那种优惠有时候会大到我都算不过那个生意怎么维持，我都天然的觉得要么他就是跑路圈钱的，要么就我会的倒算一个，哎，这个生意肯定3个月要垮，是吧？
0: 可能就是男性呢，在这方面
1: 理性一点，
0: 就是更理性一些。包括我家人就在这个就觉得，就他不会去充这个卡，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啊，我经常都需要这个呀。我觉得他就在社区，就在楼下哈，就在我们小区楼下，我觉得很方便，知道吧？
1: 嗯。
0: 那可能就是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在甄别的这个时候，我们眼睛。

0: 看的嘛，对吧？我们眼睛看的这个实体怎么样？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查一下，就是我们通过一个这个就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者你们大家用的什么天眼查什么其他的这个第三方平台也可以去查，查这家单位的这个就是无论是个体工商户也好，公司也好，去查他的工商登记信息，看一下他那个是不是频繁的在变更。我觉得这个频繁变更也是对我们
1: 不好的信号，
0: 是不好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即便是他这家主体一直都在，但如果说出现问题以后，那么比如说我们发生纠纷以后啊，因为他频繁的去变更，
1: 嗯，
0: 那所以他就会有背后有很多不稳定性因素在。那么他只变更，他不做注销，有可能其他的目的，
1: 嗯，
0: 有可能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他被行政部门卡了，卡的原因是因为他有纠纷没有。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成

0: 02-290-816。
1: 世上生疑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0: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气，
2: 顺着大道。
0: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0: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5: 陈独秀给了两位儿子一句临别赠言，说你们到了欧洲之后，万物拘泥于一场。

成之见，要是遇到真理所在，一定要顿生见异思迁之心，这样一来头脑才不至于僵化。他说完这话，乔年呐，怕他哥哥陈延年再说出什么唐突的话来，因为他的哥哥呀，这个倔劲儿一点也不亚于他的父亲呢。所以陈乔年赶紧说：“杜秀同志，我收下了，我也代延年同志收下了。”他刚一说这话呀，陈延年说话了：“不用乔年同志代。”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可把陈乔年给吓坏了。他以为呢，他哥哥又要说出什么话来，哪知道陈延年接着往下说：“这句话呀，我自己收下。这句话好，我喜欢。独秀同志，谢谢你。”哎呦，这句话呀，出乎乔年意料之外呀。哎，自己的一口气也算出来了，心终于放下来了，父子三人的气氛更加缓和了。这个时候，陈独秀才仔细的看了看俩儿子呀，尤其是大儿子陈延年。一看呢，这陈延年脸黑黑瘦瘦的，身子十分单薄。陈独秀一看这样，鼻子就有些发酸呢。这些年让你们过了一些苦日子呀，但是我不后悔，我今天想来也不觉得后悔。你们果然是长大了，长得很快呀，明天你们就要登船去欧洲了。今天我能用欧洲的礼节拥抱你们一下吗？这陈独秀啊，想抱一抱孩子，还得先给这俩儿子商量。为什么呢？人家信奉无政府主义，哎，无政府主义是要抛弃家庭、抛弃宗族观念的。那能给自己父亲抱一抱吗？得商量啊。哎，我能够用欧洲的礼节抱你们一下吗？陈延年这个时候突然间很干脆的往前蹬了一下，走了一步。伸开手，陈独秀一看，陈独秀也把手伸开了，啪！父子两个是紧紧的拥抱在了一起。什么无政府主义呀，在亲情面前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呀。虽然陈延年这么的信奉无政府主义，这么的倔，这么的一本正经，但是现在呀，仍然是不由的不动感情了。那可是父子天性，母子连心呢，这个亲情，这个血浓于水，那不是说这个主意那个主意就能够给割断的。两个人是紧紧相拥，陈延年突然间很动感情，说了一句话：“杜秀同志，我们喜欢您。”哎呦，就这句话说的陈独秀眼泪差一点没掉下来，一旁乔年激动的也眼圈红了。陈独秀看了看二儿子，松开大儿子，与二儿子又紧紧的相拥啊。这陈乔年的劲儿不比哥哥小，抱父亲抱得更紧，紧到什么程度呢？紧到陈独秀啊，呲牙咧嘴，怎么好像两个肩膀都被陈乔年给挤扁了似的，夹得那么的疼。但这种疼痛快在心里呀。而就在陈乔年与父亲陈独秀抱成一团的时候，陈延年又上前一步，伸开双臂，砰，把父亲陈独秀、弟弟陈乔年给拥抱在了一处。一下子父子三个人抱成了一块石头啊。这个时候陈乔年开口了：“我也喜欢你，爸爸。”啊，陈独秀一听这话，突然间把俩孩子推开啊，神情惊讶看着陈乔年：“
你叫我爸

罢了，你看多新鲜呢！叫了这么多年了，这也就几天不叫，突然间叫了一声，这陈独秀还不习惯了。陈乔年这个时候，望着父亲眼角深深的皱纹，又叫了一遍"爸爸"。叫完这声"爸爸"，陈乔年看了看身边的陈延年，陈延年迟疑了一下，也紧跟着叫了一声"爸爸"。哎，陈独秀啊，这个哎，从来没答应的这么利索，这么痛快呀！这回呀，该陈独秀喽，也不用征求两个孩子的意见了，一把把陈乔年、陈延年紧紧的抱在了一起。哎呀，陈独秀现在觉得自己脸上真的湿了。咱说过，陈独秀这个人呢，轻易不流眼泪。从小陈独秀跟着爷爷长大，陈独秀的爷爷那才狠呢，外号白胡子爹爹，那在他那一片啊，小孩都怕他，对陈独秀要求非常严厉，非打即骂，有的时候拿藤条拿猪篾子把陈独秀打得遍体鳞伤，就打着那么狠。陈独秀从小逆反心理，你越打我，我越咬紧牙关，我一句话不吭，我一个眼泪不掉。所以陈独秀啊，打小就锻炼出来了，这眼泪轻易不掉，轻易不掉啊！哼，今天不由自主的顺着自己的鼻翼也流了下来了，可以说是满脸热泪呀。我很高兴。陈独秀话呀都有点说不出来了，明显的嗓子哽咽了。父子三人紧紧的拥抱了一个多分钟啊，陈独秀的心弦彻底的松弛了。他觉得这几年花在孩子身上的心血全撒在了要害之处啊。虽然这种心血的某种象征仅仅是每人每月的5块大洋，但是这5块大洋抵得上别人家的孩子500块、5000块。咱们简短截说，父子三人在这里度过一夜呀。第二天，陈延年、陈乔年在父亲陈独秀的相送之下，终于在上海登上了轮船，赴欧洲法国求学去了。他们两个咱们暂且不提，后文书还自有交代。咱们单说陈独秀把俩儿子送走之后，陈独秀啊也没闲着，也没回北京，而是乘船是溯江而上，从上海到达了武汉。他是受武汉的几所大学之约，要到武汉进行讲演。1920年2月5日，陈独秀就走进了武昌文华大学第4讲堂。武汉学生联合会、文华学生协会在文华大学召开了千人大会，热烈迎接陈独秀的到来呀。迎接陈独秀陈先生给他们带来的演说，陈独秀走上了讲台，唰，在这个讲课桌上拿起一支粉笔，一凝神，刷刷刷，非常潇洒的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大字：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然后啪一转身，把粉笔往桌上这么一扔，双手一扶桌案：中国的存亡决定于社会改造，而求之于根本之解决，又非从教育上着手不可。呵，这陈独秀啊一开口，顿时就引起了在场学生的

阵阵热烈的掌声啊。那陈独秀大演说家，每次演讲都是神情激动，而且手势非常有力，在演讲台上就说了，武汉乃九省通衢之地，国之心脏所在，我希望武汉知识界、武汉市民能尽力谋取工商业之发达，以心动力，成为中国外交的强劲后盾。我更希望武汉市能开全国之先河，摆脱军阀统治，实行市民自治。哎呀，全场掌声雷动啊！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3: 曲径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正在陈独秀被大家的掌声所感染的时候，噔噔噔噔，突然间呢，有一位身穿灰色锦袍的先生大踏步的走上了讲台，来到陈独秀近旁，对陈独秀深深一躬，90度，好像跟日本人差不多少，非常有礼貌，啪的一下子把陈独秀吓一跳。他一转脸，你这是何意呀？什么事儿啊？啊，这个人呢，这才直起腰身儿，陈先生，鄙人万分惭愧，但是有些话不能不说呀。先生，您的言论过激，当局已有微词，能否请先生暂停讲演呢？啊，陈独秀明白了，这个呀，哼，是政府的说客。

想阻拦我演讲，没门儿！我是谁呀？陈独秀，我的脾气也不允许呀！哼！陈独秀冷笑一声，没理他，扶着桌子看了看大家伙。各位，用手一点，这人已经有先生要求我停止演说，说是当局不予许可。但我以为这张讲台并非当局提供给我的，而是你们提供给我的。决定我陈独秀能不能说话的不在于当局，而在于你们。你们愿意我继续演讲吗？陈独秀一说这话，顿时全场啊安静下来了。怎么大家觉得非常意外，没反应过来？但紧接着，哎呦，可了不得了，呼喊之声像暴风雨大作一般，请陈先生演讲，我们要听陈先生说话，让那家伙滚下台去，滚下台去，我们要听陈先生说话。炸了锅了。陈独秀蔑视的转过脸来看了看身边这个人，对不起，这位先生，我陈独秀向来鼓吹民主，这一回呀，也不得不顺从民众之意愿。大家这么欢迎我演讲，我只能继续本人的演讲。这人呐，顿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了。哼，陈独秀又笑着对他说：哎呀，鄙人也是惭愧之至啊，这就如同唱京戏一样，那拖腔啊也必须拖到底。我既然已经开始讲演了，你不让我往下讲，不让我讲完，哼，我可难受得很呐。好吧，陈先生，请便，请便。这人说了两个请便，脑袋一低，灰溜溜的走了。哼，陈独秀把身子又转过来，好，诸位先生，静一静。大家一看那个人走了，陈独秀先生要继续讲演，顿时又静下来了。我现在想谈一谈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我的主张是，未来之社会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制。社会改造的方法有三：第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第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受苦，有产的安详；第三，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土地归私人传流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绝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顿时又是掌声雷动啊！陈独秀手按着讲桌，看着台下，这鼓掌背后都是一双一双如同星星闪耀的眼睛，在这些眼睛里所呈现的饥渴，与其说是对明星风采的仰慕，不如说是对思想力量的祈求啊。陈独秀特别喜欢面对这些眼睛啊，因为这些眼睛很像他的大儿子、二儿子的眼神呐。演讲结束之后，陈独秀在大家簇拥下走下演讲台。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年轻记者紧跟在陈独秀身后：“陈先生，陈先生，您的演讲精彩极了，精彩极了，我想找您做一次专访，可以吗？”说着话，把一张名片就递过来了。陈独秀连说可以可以，一边就接过了青年人递过来的名片。
往名片上一看呢，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包慧僧。再抬头看了看这个年轻人，这个小伙子呀，长得圆过脸，短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方，长得虎头虎脑的。哦，这位就是包慧僧。对于这个包慧僧，咱们得着重的介绍几笔，因为这位呀，是未来中共一大的15位代表之一呀，那得着重的介绍几笔。包慧僧1894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先后在两所小学当过近一年的教师，但是最终啊都因故被迫离职了。那离职之后工作没着落呀，包慧僧跟很多的待业青年一样，非常的彷徨，非常的苦闷。哎，一个偶然的机会，包慧僧碰到了从事新闻工作的武力，就把自己的遭遇，自己的苦闷告诉了这位武力。武力当时就劝说鼓励包慧僧，你呀应该从事新闻工作，当记者。当记者多好啊，啊，能写稿子，能批判社会，还能够挣钱养家。包慧僧尽管有所顾虑，没干过呀，但是你再有顾虑，你没工作，没钱养家呢，走投无路，这也不失为一条谋生之道，混口饭吃，养家糊口。人在生存遇到了困难的时候，那就别谈理想了。于是啊，包慧僧就进入了新闻出版业，开始啊尝试着向几家报馆投稿。哎，你可别说，包慧僧文笔真不错，半个月之后竟然获得了几家报馆的特约外勤记者证，能够当记者了。这几家报馆呢，那分别是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那都是武汉这一片的主流报纸。这样一来呢，包慧僧正式的进入了新闻出版业。后来他又兼写外铺各报的通讯稿，就这么着，包慧僧算在武汉落了脚了。靠赚稿费，哎，还真落了一个衣食无忧。在这个做记者采访过程中，包慧僧逐渐认识到了当时军阀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于是包慧僧逐渐的树立了改造社会的理想。过去要做记者想的很简单，养家糊口就是个谋生手段，但做着做着，包慧僧意识发生变化了，觉得新闻工作者、记者非常伟大，我要把记者工作变成一个揭露黑暗、改造社会的武器。于是包慧僧就用雷、就用明这样的单字作为笔名发表文章，那用意就是要震撼一下死气沉沉的社会，用雷电轰鸣，我把你这个黑暗社会撞出一个缺口，让它逐渐扩大，以便展现出一个新的世界。出于一颗正直热情的心，包慧僧敢于披露社会上的一些黑幕。那这样一来就坏喽，别说那个社会了，就咱们今天，一些敢于披露社会上一些黑幕的有良知的记者们，也往往会遭到一些恶势力的迫害。那那个年头就甭说了，包慧僧敢披露社会上这些黑幕，惹烦了不少人呢，刺伤了不少人呢，有很多人托人就警告包慧僧，你要再这么干，

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你得不到什么好下场。我劝你还是悬崖勒马，赶紧的收手。但是包慧僧有自己的道德，有自己的原则，他不媚俗，不为难，不作假，这样想也这样做，他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仍然是报道黑幕。结果这么一报道，就给他报来了麻烦。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天子门酒，张大仙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天子门，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5: 虚气，
6: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8: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9: 身为记者的包惠僧逐渐认识到了军阀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他树立了改造社会的理想。于是呢，他以雷以明这两个字为笔名，发表文章，披露社会上的一些黑幕。包惠僧这个人呢，情绪非常容易激动，待人处事全凭热情，说好了就好，说不好又是话不投机了，说打就闹，敢于直言，不怕伤人，不计后果，因此人送外号

包大炮，这包大炮利用稿件、利用媒体这么一轰，直言不讳的把炮口对准了社会黑暗面，这么一来就惹怒和刺伤了一大批人呐。当时的议会秘书长叫蔡阳普，这是包惠僧的代数老师，曾经啊就去劝包惠僧说，你呀干脆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别干这事儿的，这事儿啊比较危险，你已经得罪不少人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但是包惠僧啊说自己对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好人坏人如实的报道出来，我怕什么呢？我问心无愧，我干新闻为生活计，劳动所得我是心安理得。可见呢包惠僧有着自己的报道原则，不媚俗，不畏难，不作假，这样想也这样做，不管别人说什么。可以说包惠僧这种做记者的职业道德，做新闻媒体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值得咱们现在某些新闻记者的大力学习。做新闻工作者嘛，就该这样，如实的报道，别老琢磨着炒作一些东西，哎，歪曲一些东西，断章取义一些东西，对一些黑暗的势力不敢报道，明哲保身，拿人家钱财报道，那不行，就得跟包惠僧学。当然了，包惠僧那这么一个职业精神，在黑暗的当时，哼，遇到了麻烦，无缘无故的，后来就被取消稿件了。不发你的稿子了，你不是挺牛吗？你写呀，你写，我媒体不给你报道，我取消你的稿件，我看你还能耐到几时。包惠僧啊没办法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那得往人家媒体上投啊，他不要自己的稿件那哪行呢。包惠僧没办法，只得变换笔名，但是还是继续投稿。五四运动平静下来之后，政府和报馆互相勾结起来，那披露社会阴暗面的稿件是越来越难以刊发了。不发包惠僧投的稿件，那包惠僧的生活就日感拮据。咱说了，他靠稿费养活着自己吗？那么一度这包惠僧在武汉活不下去了，没办法，只得暂返黄冈老家，回家去了。那你回家也很难生活呀，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1920年2月初，包惠僧又重新的返回武汉，重操旧业，应邀当上了汉江通讯社的编辑。也正是在此时，陈独秀来到武汉演说了。包惠僧闻听陈独秀来了，就打算好好的采访一下陈独秀，这才给陈独秀递了一张名片，想采访一下陈独秀。但是由于陈独秀讲演安排得很满，一直到了2月7日傍晚，两个人呢才匆匆的见了一面。当天晚上，陈独秀就有大直门登车返回北京了，两人呢就有了两面之交。那么陈独秀在武汉4天当中，应邀在武昌文化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等地方做了立论鲜明的演讲，受到了武汉各界的热烈欢迎，武汉报纸为此做了大量的报道，全国各报都对陈独秀演讲的内容做了摘要刊登。那陈独秀每次讲话，不管在何处，总是能够辐射全国，这非常厉害呀，辐射来辐射去，这玩意儿呀、啊

就直接的辐射到了北京中南海呀。等到管事的传旨官接到了京汉铁路直送北京的国民新报，一看这报纸油墨未干，陈独秀三个大字醒目的嵌在了粗黑的标题当中。这位传旨官脑袋嗡的一声，赶紧拿着这份报纸匆匆忙忙的就往内厅赶。北京这两天呢连续下雪呀，这地上这积雪都很厚，来不及清扫。传旨官拿着报纸急急忙忙往里一跑，一不留神啪还摔倒在那里呢。哎，不顾的疼了，一溜跟头就直接的来向大总统报告。干嘛那么着急呀？哎呦，大总统徐世昌啊，这几天想起来就问问，想起来就问问啊，那个陈独秀这些天安宁了许多呀，啊，怎么样啊？答复着大总统都是说啊，陈独秀啊，没事，上知简述，上知简述，就这四个字。这哪知道今天一看，陈独秀怎么跑武汉去了？哎呦，这公然在这黄鹤楼畔大放厥词，这还了得呀？这还，他不是在北京城吗？怎么跑武汉去了？这得赶紧的给大总统报告去。于是传旨官拿着报纸就见到大总统。大总统徐世昌现在正身穿西服，端坐在书案前呢。这个案桌上，哎呀，堆着一摞又一摞什么东西呢？从各地查抄过来的各类异端书报和小册子。当然这个异端呢是北洋政府觉得是异端，咱们说呢这都是先进报刊，但是北洋政府认为这是异端呢。徐世昌一看，好家伙，这桌上一大摞一大摞的，怎么现在这异端报纸啊说遍地开花，太抬举他们了，这简直跟这雨后的狗尿台似的，怎么到处都是啊？啊！他斜着眼睛看了看旁边一直躬身站着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听着吴炳湘向自己详细做介绍。步军统领王怀庆也视力于侧，这王屠夫今天双眉紧皱，嘴撇得给八万似的。这王屠夫啊向来对这种异端书报，哼，可以说嗤之以鼻。他的理论，这不用管他啊，大不了封馆去，把开报馆的、耍笔杆的、写文章的稀里呼噜全抓起来，一顿马鞭，一顿板子，还打不服他们吗？所以王屠夫、王怀庆站在一旁，双眉紧皱。徐世昌听着这吴炳湘向自己做着介绍，时不时的撇撇吴炳湘，伸出手去翻了翻第一堆书报。这堆书报是什么呢？那是《新青年》《每周评论》《上海的解放与改造》《湖南的湘江评论》《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公报》《元闽粤军陈炯明所办的闽星杂志》。徐世昌一边翻看，吴炳湘在旁边一边躬身指点，大总统，这一类书报宣传的大多数是马克思学说，主张的是俄式革命、阶级斗争、工农作主，当然了现在没那么多了，这一摞里边呀，有的已经被取缔了，比如这本。说着话把这湘江评论垫出来了。这湘江评论呢，湖南督军张敬尧已经明令查禁了，不再出版了。徐世昌思索了一下，马克思，这个马克思是哪里的人呢？啊，是德国人。啊，旁边的屠夫王怀庆一听眼珠子一瞪，德国，
德国不是打败

败了吗？打败了他妈的还跑到中国干嘛？多嘴！徐世昌不满的瞥了王怀庆一眼，你知道个啥嘞？多嘴，说话唐突。哎，是是，这步军统领王屠夫不敢吭声了。那这些嘞？大总统徐世昌又指了指面前的第二堆书报。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静，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这堆书报啊，是由吴志辉创办的上海劳工杂志，由北京的奋斗、北大、学生周报、社会动态杂志，广州的民风、山西的革命潮，啊，吴炳湘赶紧说：“炳大总统，这些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不要政府，啥？不要政府？哎呀！”徐世昌用手摸了摸嘴唇上边两条肥肥的白胡子，这不对，这不中，不中啊！天下之事都是要章法的，哪怕日月惊天，也必须循规蹈矩啊。政府嘞，就是管秩序嘞，这要是社会没政府，那不就乱了套了吗？街上马车踩死人，谁来管嘞？农民种田不纳粮，谁来管嘞？这要是粮车都不进城，那城里头人不就饿死了吗？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怎么那个传旨官呢跑进来了，来到这徐世昌桌前，轻声奏报：禀报大总统，今天还是有区长请愿团，很多人迷聚在新华门外。

不肯退走，非求见大总统不可。民众围观的很多呀。这传旨官呢，没敢先说这陈独秀，先垫了个话：你们看，你们看，这些湖南人呐，他们就是那个什么无政府主义，就是不要政府哎，不要政府，湖南的土地能长粮食吗？啊，你再往下说，往下说。徐世昌让吴炳湘继续往下介绍。这传旨官呢，本来想说陈独秀，先垫个话，垫完话之后一转，就转到陈独秀身上去了呗。哪知道这话垫完了，大总统还是问这吴炳湘。这传旨官呢不肯离去。啊，走走走走走。王怀庆一挥手，出去告诉他们，就说大总统今天不在总统府，不就得了吗？走。这传旨官呢往后倒退几步，退到门口还是没走。这个时候吴炳湘接着又给这徐世昌介绍第三堆书报。这些书报啊，是太平洋杂志、北京学生办的曙光、上海张东孙办的时事新报。吴炳湘说了：大总统，这一路啊，是宣扬吉尔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主张的是社会改良，还有这些，这些呢，是宣传新村主义，这是工读主义，主张社会实验的。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徐世昌摆了摆手，两绺长长的肥肥的花白胡子抖动起来了。实验，哎呀，国家呀国家呀，国家能实验吗？这些人呐，是不懂嘞社会之中忠于泰山之力嘞。就这个时候，外边噔噔噔噔噔，又跑过来一个传旨官。这个传旨官一看刚才那个拿着报纸的传旨官在门口站着呢，赶紧过来嘀咕两句。啊，先前来的那个没走的传旨官大吃一惊啊，你等着，我进去再说一下。这传旨官再一次的跑到徐世昌近前，禀大总统，清苑团呢，现在已经迷聚了100余人呢，他们想强行的闯入新华门。什么？徐世昌还没说话呢，王怀庆牛眼瞪起来了。他们敢闯门，哼，吩咐下去，胆敢闯入一步，格杀无论。快去！慢慢慢！徐世昌一举手，把这个传旨官呢给拦住了。徐世昌没表态，没让这个传旨官走，然后他缓缓地把手收回来，看了看面前第一堆宣传马克思学说的书报，哼了一声：他们呐，不懂中国呀！一挥手，噼里啪啦，把这一堆书报一股脑的全都从书桌上推到地上去了。紧跟着一伸手，又把那一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报也给推下去了。他们也不懂中国，噼里啪啦。接着第三堆书报也是噼里啪啦的被他推掉了。他们呢，也不懂中国，也给推掉了。哎，徐世昌按着桌子站起来了，一转圈儿，转到桌前，从这些地上的书籍上踩过去了，走了好几步，回头又看了看地上那些书报，把头摇了摇。张景耀这一介武夫也不懂中国，他要是懂了中国，湖南民怨也不至于沸腾到这一步。他说这话的时候啊，大家不明白什么意思。吴炳湘看看王怀庆，王怀庆瞅瞅吴炳湘，还有那个传旨官，大家面面相觑，都不吭声了。徐世昌这个时候又看了看这三个人，

咋都不说话嘞？啊，我知道，你们心里头一定在说，说你徐世昌说这个不懂中国，那个不懂中国，你徐世昌就懂中国了？哼，我告诉你们，说到家里话，我徐世昌

0: 别说了，张景耀又兵又强，我徐世昌在北京城下一纸空文，能把他的职革了吗？哎，哎，他看了一眼传旨官，你们呐，侍卫官出面，代表本总统见一下，敷衍一番就是了，把他们劝走，劝走啊！能不动武就不动武，这些人呢也不容易。哎，这传旨官答应一声，没动地方。哎，让你去，你赶紧去呀！我这还有事儿，有事儿就说，啰里啰嗦。是是是，传旨官赶紧上前，低声禀报：请大总统审看一下昨天湖北报纸。说着话，终于把手中那张报纸递过去了。传旨官心说：我也别电话了，赶紧的办正事儿吧。您看看，陈独秀啊，在武汉演说，张狂得很。什么？徐世昌一听说陈独秀三个字，他有点吃惊啊，转脸就看了看警察总监吴炳湘。陈独秀他不是在北京待着了吗？怎么跑武汉去了？吴炳湘一听，他能在武汉？不会吧。唰，怎么，王怀庆这个时候一把把报纸给抢过去了，一看，王怀庆牛眼一瞪，这还有假呀？总统你看看，吴总监你听听，我给你们念念，陈独秀发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是：第一，打破阶级的制度；第二，打破继承的制度；第三，打破遗产的制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徐世昌现在呀有点着急了，一举手制止王怀庆继续念下去。他眯起眼睛看着吴炳湘，恁不是没会都报告说这个陈独秀释放之后，什么姓魏安相，比虎度鼠，今百科数次，姓董赏指兼数吗？怎么跑到武汉去了？吴炳湘现在脑袋这么大个，嗡嗡的心说话，陈独秀为陈独秀，咱俩是不是老乡啊？你上次进监狱，那还是我左右的给你打脸，你才能出来呢。没有我，你还得多待几天。你怎么不给我长脸呢？他自知失职，嗓音明显的胆怯了。禀大总统，这警员每个月都去陈宅视察，没有代谢过。这个受谕戒令者日记表上，回回都是这么填报的，都说陈独秀上知简述，而且还有陈独秀本人的签名呢。警察厅真的不知道，他居然已经擅自离京了。哎呀，弄个假签名那还不简单。徐世昌走了几步，长叹一声，哎，不是本总统要对他陈独秀怎么样，实在是他陈独秀过于张狂了。就这样吧，这件事着京师警察厅重新办理，严加惩处，必要的时候突击可子弹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节，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0.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

0: 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将世界在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工行荣誉券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天色里好，吃饭，起火了，开饭。
5: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4: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扫为敬。
5: 甜城好吃嘴儿，
4: 好吃
5: 嘴儿才晓得。
6: 支付宝到账。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好吃好事嘞，天成好吃
1: 这儿。
0: 嘿，你老母子的频率有没
1: 跟上？跟了好口水儿，就没有跟上。
0: 大家好，我是小倩。
1: 大家好，我是非凡。
0: 哎呀，这个口水吞得来，我简直节奏都给我打乱了。
1: 因为上一个时段噶，请到了恒通这边的朋友来介绍了黑猪。
0: 对。
1: 然后黑猪现在有多种多样的一些吃法，大家去超市可以买到黑猪肉。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提到的那个黑猪的方便面，我是买来吃了的。
0: 是吧？
1: 我觉得它有很大的一个缺点。
0: 哦。
1: 贵当然也可能是我自己的缺点，
0: 自己缺点，
1: 因为它确实有点贵，它10多块钱一盒，
0: 你的
1: 缺点就是味道
0: 没找那么多钱，
1: 但味道确实非常的好，而且里边料给的很足，有黑猪里那个炸酱嘛，
0: 对，
1: 然后还有黑猪里那个肥肠，
0: 是的，
1: 然后菜包，对，菜包，什么酸菜包啊，
0: 细胞味，
1: 对，就是一大满满的一袋，你要跑那个方便面的时候啊，你得放切那个面，然后再切那个袋子，切那个切半个小时，没有那么夸张。
0: 听你说，我觉得超市应该都买了油吧？
1: 超市好像，
0: 他们的门店应该有。
1: 对，门店应该是可以到，但超市我上专门去看了，没看到。
0: 你这么一说，我就高低我下班我都得买一包来把它吃掉。
1: 哎，我们上次买还是在哪儿买的来着？
0: 他们的门店是有的。
1: 对，之前在那个之前他们去我们的那个脱口秀之夜的嘛，现场有去摆那个。小的那个摊点有在那儿售卖
0: 你有尝到？
1: 对，有买来吃，
0: 有买来吃，哎，
1: 确实挺好吃的。
0: 确实啊，因为他刚刚提到，就是我们的王经理说到有7个包，里面有什么各种什么蔬菜，
1: 它很像我们之前吃的，就是那个。那个形式的那种面很像，但是它比那个好吃，
0: 好吃是吧？
1: 所以我们为了不捧一踩一哈，我们就不透露我们彼此知道的小秘密了。
0: 个人口味的问题哈，
1: 也不算口味的问题，它真的
0: 吧？
1: 它真的要更好吃。
0: 我相信你，毕竟能不能搭档了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聊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了某一件食物的它的食疗功效，但是呢你又不特别喜欢它的口味，甚至于你内心觉得它很难吃，却要硬到头皮把它吃下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食物？
1: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不
0: 挑
1: 嘴
0: 的人，
1: 不挑嘴不挑食的人，但是你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脑海中第一个有一个蔬菜
0: 的
1: 名字
0: 是吗？
1: 茼蒿。
0: 哦天哪，你要说茼蒿，你真是跟我们家新哥一模一样。他那天我们去那个青城山爬了山下来之后，我们就吃了那个腊肉火锅，类似于那种，它里面就是配菜里面就有茼蒿菜，他看到之后他说：“妈呀，这个菜茼蒿！”小的时候我跟我妈两个因为茼蒿吃的是过年。
1: 我倒不至于，我是小时候第一次吃茼蒿，也是我妈喜欢吃。
0: 对，
1: 然后她说了一个菜啊，对身体又很好，
0: 对，
1: 好吃得很。然后我就搞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它有股就是那个
0: 中药的味道。
1: 对，还不晓得大家闻过那个野菊花的味道没得？
0: 它都是那种味道。
1: 对，就有那种味道，我觉得
0: 应该是一个植物科的吧，
1: 菊科的那种感觉。
0: 应该是
1: 因为它开的花其实挺像菊花的，
0: 也是像菊花一样，
1: 对，让我觉得有很浓的那个味道，我觉得不喜欢。
0: 那你能接受菊花茶吗？
1: 接受啊，但是渐渐的现在我还是挺喜欢吃茼蒿的。
0: 就你上了年纪之后你该接受都接受。刚刚说
1: 我们是00后朋友，把那个人设先再立一下，
0: 再立一下哈。就是小的时候你比如说大人会觉得哎，茼蒿菜吃得很好，因为它有什么清热解毒之类的功效，
1: 对，
0: 然后苦瓜也很好吃，因为它有清热解毒功效。就爸爸妈妈告诉你好吃的东西，你个人觉得就不好吃。
1: 然后昨天
0: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会觉得它确实挺好吃的。
1: 然后之前看到一个小孩在发问哈，就是回答一个问题，
0: 对，
1: 就是说为什么小朋友那么多不爱吃的东西哈？然后他就说，因为大人买的东西都是大人自己爱吃的
0: 啊。对，那你就不自觉的，慢慢的、日渐的，你就会继续接受它。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天色里好，吃饭，起火了，开饭。
2: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1: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扫为敬。
2: 盐城好吃嘴儿，
1: 好吃
2: 嘴儿才晓得。
3: 支付宝到账，
2: 开饭喽！
4: 就有一种东西，但我现在就是他的一个崇拜者哈，香菜
5: 啊，
4: 我小时候是没有办法吃香菜的，
5: 就觉得它有股味道。
4: 哎，我们喊你盐学，我老觉得有那个胡子味儿。
5: 我觉得它是有股，我最开始觉得它有股那个打皮葱的味道。
4: 打皮葱的味道，
5: 就大家闻过打皮葱的味道没得？
4: 我晓得，我晓得。
5: 其实按了一下那个打皮葱以后，
4: 很浓郁，
5: 它呈现出来一个味道。
4: 小的时候，我们爸就是我们吃面的时候，我们喜欢吃醋汤面噻，广元儿醋汤面，然后我们爸就特别要拿那个香菜，一定要放进去，他觉得。哇，那是灵魂！然后我就说，我说不要吃，我不要跟我放。我妈说好吃很难，非得我放一点。然后我就老觉得，我说那个味道啊，就有点像那个爸爸那个嘎子窝的味道。
5: 然后
4: 我不想吃。
5: 渐渐的就觉得香菜哇，真的很香啊。
4: 然后被我爸妈就是那种就是强迫的吃了几回之后，觉得哎好像能够接受。然后到就是慢慢长大之后，你觉得哇，香菜尤其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吃面呐、啊，有一些这个火锅蘸料啊，哎酸辣粉，哇你不放你简直是没得味道。
5: 尤其是牛肉面不放香菜，感觉香味要
4: 没得灵魂，只能说。
5: 对，然后作为我们四川人哈，有一样东西应该是从小到大伴随到现在的哈。
4: 四川话侧耳根。
5: 哎，你哪么晓得呀？啊，但是这个东西哈。接受程度真的不一样，有些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一下就能接受，就是感觉那个灵魂深处的那个川渝的基因被激发了，
4: 对对对对，
5: 就觉得很好吃。但有些小朋友哎，真的觉得哇，
4: 我都不愿意吃，
5: 好奇怪哦，像死鱼白白的味道。
4: 我们那儿的折耳根，我们那儿的话叫狗心根儿，
5: 狗心根儿，
4: 哎，叫狗心根儿，有些人叫猪鼻孔
5: 啊，猪鼻孔啊，
4: 哎，对对对，然后我那个有就是那个学名叫鱼腥草嘛，
5: 对，鱼腥草，
4: 四川人喊折耳根，
5: 还有荠菜哈，
4: 它有荠菜呀，
5: 对，就是最近
4: 是另外一
5: 最近《兰香如故》里边的那个荠儿哈，
4: 哦，
5: 就是鱼腥草
4: 啊，是吗？我以为是另外一种那个青菜呢，
5: 就是那个很复杂的那个。
4: 对对，我们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狗心根儿啊，我是真的是吃的是赌咒那种感觉，因为我妈妈他们特别喜欢。尤其是我们那儿到了春天的时候，那狗心根儿特别的嫩，你挖回来之后，
5: 又粗个，
4: 哎，又粗根儿，又粗根儿，又很嫩根儿。然后妈妈他们拿回来之后，他们就很喜欢凉拌噻，凉拌我们都要吃稀饭，就要下稀饭。
5: 哦，爽得很噻，而且要下红烧稀饭哈。
4: 简直，而要黏坨黏坨的稀饭，下那个
5: 粘粘稀饭。
4: 哎，然后我妈弄一碗那个一碟子，基本上一早上就干空。
5: 哦。
4: 觉得很好吃，
5: 好吃噻，就是那八嘴巴那种稀饭儿啊！
4: 哎，
5: 再吃一口折耳根，
4: 就是用基因里头带的吧？这个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就是有食疗功效，但是你无法接受的食物。
5: 有些部分能接受，
4: 哎，对对，
5: 还想问一个问题：你们那边更喜欢吃杆杆，还是更喜欢吃爷爷，还是爷爷杆杆都吃？
4: 我们吃杆杆，我们不吃爷爷。
5: 啊，你没有告过爷爷吗？
4: 爷爷很少吃，因为我们那挖狗心根是啷么子呢？就看到冒个尖尖儿，我们就开始挖，
5: 就开始挖
4: 了之后就胖根儿胖根儿的。
5: 你要去挖别个的田坎吗？
4: 我们那没。

0: 我们这不挺看、
1: 哦、都是在那个地头，
0: 哎，我是旱地、哦、基本上没有什么那个就是水田。
1: 哦，
0: 你刚刚说那个沟心根哈，这儿跟在我们这儿哈就毛沟前就是又开始挖。如果我们那儿就是有看到耳朵
1: 长出爷爷了就捞了，
0: 它下面就变得很细了，就营养没有那么的好了，它、哦、就不粗根粗根了，所以我们就是眼睛又很尖塞，小的时候拿了个小锄头拿个镰刀起挖。我们这不，我是来了内江之后哈，包括去路途还得说，哦，挖这儿跟能把别个田干挖烂，
1: 因为我们那边都长在田坎上。
0: 哦，我们这不得，我们这就满山片旱地头啊，
1: 但是现在
0: 坡上啊山上，
1: 而现在我们那一片粑粑啊，因为那个农田改造嘛，再把那个田改宽了，
0: 它就没有
1: 对没啥子田坎的，但是有这儿根，它还是要生，很奇怪，它还是要生。
0: 哦、
1: 然后，但是因为它长起来那种，相当于那种土里头之后哈、啊，就确实就很容易老，老了之后就是细根儿，就跟那个茅草根儿一样，晓得你晓不晓得茅草根儿啥子东西？
0: 哎，对对，就我不晓得茅草根儿啥子，因为我晓得是在吃茅草根儿。
1: 因为它也是一种，
0: 它也是一
1: 种药。
0: 对对 对, 对，它很嫩的时候，它是
1: 就甜的，
0: 对，它不
1: 甜甜的。
0: 但是我老一点了，你知道，嚼都嚼不动。所以对于这个东西，那还有一个东西，可能大家比较就是营养价值很丰富，就苦瓜，包括女生哈，就为了维持这种美颜美容的功效，可能会去吃它，
1: 生吃苦瓜，
0: 甚至于生吃
1: 榨苦瓜汁来喝，
0: 对对，或者凉拌。但你以前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当你在开始注重自己的个人，比如说我脸上长痘啦、
1: 嗯，
0: 我开始注重保养和美容之后，我是真的可以吃苦瓜。
1: 哎，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吃苦瓜，
0: 我小时候就不吃苦瓜，
1: 好奇怪啊，就是越苦我越喜欢，
0: 我绝对不吃，但是。自从就懂事之后，知道它可以什么美容养颜呐、啊，什么免疫可以什么维持免疫啊，然后什么什么维生素 C 啊，哇，狂吃！
1: 因为我小时候
0: 口感不好，我都得吃。
1: 我小时候有种那种很较劲的心态，就是同龄人、他们不敢吃苦瓜，他们觉得很苦，吃不下。
0: 哦，
1: 我就敢吃，而且我还可以大口大口的，我可以吃很多。然后奶奶就会表扬我，哦，你看他好得行，苦瓜啊，养生的那种菜吃那么多啊，好乖哦。然后我就吃得更攒劲了，
0: 哦、
1: 就爱上了苦瓜。
0: 你是那种捧吹，你就晚上就很能干的那种人。
1: 小时候算是吗？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7: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北疆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6: 天子里好吃饭，起火了，开饭。
7: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6: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7: 甜城好吃嘴儿，
6: 好吃
7: 嘴儿才晓得。
8: 支付宝到账，
7: 开饭。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好吃有好事儿的天成，
1: 好吃这儿。
0: 我是小钱，
1: 我是非凡。
0: 哎呀，终于赶上了频率了，感觉同步到步哎！要是我们两个走路的时候都要找车拽到，你没发现吗？
1: 没事，我会三声部啊。
0: 对，三声部最近也渐渐流行，在哪个场合都是。然后今天到那个校门口送小孩的时候，有个小孩很调皮，
1: 哪个是三声部吗？
0: 对，保安说让他进去，他哎，我三声部，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
1: 现在小朋友这个冲浪的速度应该比我们更快了，
0: 快得多哈。但小朋友对于这种食物的一些抗拒性还是比成年人要敏感的多。
1: 比如说
0: 他们不吃苦瓜，不吃甜根，不吃香菜，不吃秋葵。
1: 对，秋葵这个东西接受起来确实也需要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它的口感啊、它那种悬嗲嗲的。
0: 哎，对对对，我以前来内江哈，就是吃豆腐菜，第一感觉是悬嗲嗲的，因为我们那儿没得豆腐菜。然后第一次豆腐菜，我就觉得哇，天哪，打脑壳，
1: 好想吃某一个分泌出来的。
0: 对，就是你知道，但是后。因为他们跟我讲说豆腐菜是非常非常好的，吃下去就是
1: 对
0: 肠胃功能很方便。我是硬到头皮，我捏的鼻子，我都把它吃了嘞。
1: 因为豆腐菜确实它也有股那个奇怪的菜的那种腥味儿。
0: 对对对，然后秋葵也是、就是说是秋葵好。然后我每一次去到那个左大溪啊，或者是啥子青菜，
1: 有那种凉拌秋葵，
0: 我一盆我都把它干掉。
1: 你怕是吃了一锅之后，然后你还没有来得及咀嚼，然后它就滑到你的胃里边去了。
0: 我都是把它吃掉。因为我本身就是肠胃不是特别好那种，我就是想让他来帮助我噻、我就黑要把它吃掉。然后后面吃下去发现好像作用也不是特别的大，就是嘴也糟了。
1: 它只是可能有一定的效果吧，
0: 可能就是
1: 毕竟它也不是什么药品啊，不能够靠它来治疗自己的一些不舒适的

0: 症状。但是它那种黏黏糊糊的，有些人确实会很喜欢，
1: 对，
0: 喜欢这种滑溜溜的口感，
1: 就跟那个纳豆。
0: 对，像这一类的食品，我觉得纳豆还不算贴切。
1: 那个黏糊糊吗？
0: 那个菜，荇菜，参差荇菜的那个荇菜，
1: 没有吃过。
0: 它是，哎，它有一个啥名字来？应该就是叫荇菜吧？
1: 是吗？
0: 它就是在那个湖里面采摘那个尖儿，它那个尖儿上边就是那种黏黏糊糊的，那种白色的那种很黏糊的那种液体，然后做那个汤的时候，它也整个都是很爽滑的那种口感啊。
1: 哦，我没吃过这个，但是你
0: 我看过，我也没吃过。
1: 啊，你只是看过而已。好哟，你说那些，
0: 说的好像我吃过一样的。
1: 啥子意思？
0: 但是能猜到它那个味道，大概应该也是那种
1: 大同小异、
0: 爽滑的。
1: 就刚刚昨天我们聊到那个昙花，口感也是那样黏黏糊糊的，就跟秋葵和那个就是豆腐菜，就是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哈。其实很多就是不太好吃，但是你觉得它吃起来对你身体有一些好处，比如说富含什么什么 C 啊，有些什么什么的食疗功效啊，你可能会硬着头皮吃的食物真的是蛮多。
0: 确实，
1: 像刚刚那几点，其实我本身除了刚刚说的香菜和折耳根是小的时候那个血脉觉醒之后就特别爱吃之外，其他几个就真的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那个就是功效。食疗我觉得有用，
0: 然后才会选择去吃它。
1: 对，其他的我就觉得不太会。还有那个羽衣甘蓝也是。
0: 羽衣甘蓝我只在那个那种什么沙拉呀或者减脂餐里面有偶尔吃到。
1: 对，
0: 就我觉得它跟那个其他的青菜的味道也差不了太多，但是它也会有一股比较特殊的那种味道。
1: 它会做成那个蔬菜汁，或者是有一些奶茶店会做那个，但是其实它真的是很不好喝。但是我就是为了来，
0: 就是菜腥味很浓郁。
1: 对，然后我都要去把它喝了，所以这种真的是。然后纳豆其实我也是特别不太喜欢那种感觉，但是自从看到它那功效，就是有那些食疗方面的东西之后，我真的特别想去买来尝试一下。
0: 你就去买那种你屋头皮下煮过那个。一个豆丝，
1: 豆丝我是能接受，而且我特别爱吃。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3-2-22908-16。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天色里好，吃饭，起火了，开灯。
3: 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2: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3: 甜城好吃嘴儿，
2: 好吃
3: 嘴儿才晓得。
4: 支付宝到账，
3: 开饭喽！
5: 那个纳豆就是做那个豆豉还没有做到成型的那个中间的某一步的时候，它就是纳豆的那个状态。小的时候我看过那个婆婆煮那个豆豉哈，
6: 豆豉
5: 就是他可能正在那个捂那个豆子那一步的时候，就捂那个豆子，对，他没有捂好。
6: 哦哟！
5: 然后我就看到了里边有一些蠕动的、感官不太好的虫子。但我奶奶说没事，他后面把它晒干了。
6: 奶奶说那是蛋白质，可以补充你的这个身体营养。刚好你是生长发育期，小孩吃了长个儿。
5: 倒没有说这么
6: 多。那后面有吃吗？
5: 反正他是说他自己的做法没有问题，然后他最后他反正做出来成品是跟那个豆豉啊是差不多的，
6: 差不多的
5: 味道也挺好吃的。
6: 是过程当中有那个蠕动东西。
5: 对，我就看到过一次，所以我从小对那个东西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心理阴影
6: 啊。所以我刚刚很好奇，是后面那个东西你们家里吃了吗？只有你看到了，
5: 因为那个时候我算是留守儿童，我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是逢年过节才回来，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先吃完了，
6: 吃完了，被你们吃完了，就还好。其实这里面的东西，如果就是你不看见，你吃了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看见的话，你可能就我是不行的。如果我没看见，我是 OK 的，我是可以真的把它吃掉的。
5: 对，主要是因为看见了，然后
6: 你会觉得，
5: 因为那个时候又小嘛，
6: 对，
5: 对这些东西就比较敏感一点点，记忆力也会很强，然后导致我现在可能当时只看到了那么一两只，
6: 对，
5: 导致我现在无限的把那个画面放大，我觉得好像整个都在动。
6: 对，尤其是你知道农村的时候，夏天它可能当时没有冰箱，没有去，
5: 因为它需要在外面
6: 冷冻的时候
5: 要晒，然后再那个捂，然后让它发酵嘛，可能就是某个环节，就被入侵了嘛，
6: 就被入侵啊。我突然想起之前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霉豆腐，你记不记得？就是白白胖胖的胖子。
5: 对，别个做得好的就是白白胖胖的哈，
6: 绝别了，我跟你说。
5: 然后有一些朋友他发了一个图片出来问，
6: 敷衍流水、
5: 我那个霉豆腐吃得不真的是敷衍流水，看到那个颜色都怕。
6: 关键是你晓得啥子不？我真的小的时候我看他们买
5: 的，你真的吃过那种，
6: 真的是敷衍流水的呀、
5: 那你真的挺难杀的。
6: 就是我们那儿自己不做那个霉豆腐，它不会那个发酵，因为我们家也不会做。
5: 五颜六色都是放了那个花椒面之后吧？
6: 不是，镇上它真的要卖，它那个罐子里面装的真是五颜六色的，你拿回来之后再裹一层那个辣椒面儿，
5: 真的没有问题吗？
6: 就是，然后我发现好多网友也在分享自己小的时候，就说他也是吃那些五颜六色，没有任何问题啊。
5: 但是现在哈，尽量不要吃，因为那五颜六色一看就是那种应该是被那种坏的那种菌给感染了，
6: 对对对，就是大自然
5: 长的那种坏菌丝。
6: 是大自然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还是
5: 颜色
6: 细菌也好，
5: 越鲜艳
6: 它越毒，
5: 对，越有问题，魔气碰魔气吃哈，
6: 千万不要舍不得哈。但还有一个东西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会做，就是一种野菜吧，算是蒲公英。
5: 婆婆丁哈，
6: 对，
5: 我知道它还是因为东北身边有那个东北的朋友，他们要吃婆婆丁，就是要吃蒲公英，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可以吃。
6: 对，
5: 以前我们都是搭来喂兔子或者是搭裹竹草的。
6: 是是是，竹儿也要吃，因为蒲公英它本身是一个也算是一个中药它那个消炎，味道是苦的，我们还得苦麻菜。我们不叫蒲公英，我们还得苦麻菜。然后我妈妈就会趁到春天它发芽的时候，就很嫩的时候，
5: 就很嫩的那种嫩芽，
6: 对对对，
5: 贴地的时候的那种，
6: 对，把它弄回去，然后洗干净，然后把它炒碎凉拌。就是微微有点苦味儿，
5: 然后它 它还是可以被那个晾晒晒干之后
6: 啊，泡水后，
5: 对，泡水后或者是、晾干之后，你再来煲汤的时候，还可以来把它拿那种干的那种蒲公英再来煲汤。
6: 但是我们家吃的比较最多的就是刚刚说的
5: 新鲜的那种嘛，
6: 新鲜的凉拌的。还有一个不晓得内江有没得哈，我们喊的灰灰猫儿，
5: 灰灰猫儿，
6: 哎，
5: 啊，我晓得，它那个它的颜色是不是有点像偏灰蓝色那种感觉？
6: 不，它绿，它就是绿色的叶片，是背面是有一层薄薄
5: 绒毛嘛，
6: 不是绒毛，灰灰儿。
5: 灰灰儿，
6: 哎，
5: 我晓得那个菜，
6: 哎，那个菜，
5: 要不就是有点反光那种银白色那种感觉，看上去。
6: 对对对对对，我们喊的灰灰猫儿哈，它那个菜也是，就是说实话也不怎么好吃，但是我妈也说吃了好。小的时候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吃了好，她就会一直强迫你吃，
5: 嗯，
6: 然后你吃的时候，哎，发现确实不错，现在甚至还想那一口。
5: 对，还有一些可能地域差异，有些地方吃的比较多，但是本地可能不太知道这个东西能吃，但是长得很多的，比如说荠菜，
6: 哎，荠菜，
5: 我们经常听到了一个口本里头，哦，挖荠菜，煮荠菜包，嘎，很好吃。
6: 啊，
5: 但我们不晓得荠菜是啥子，
6: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长啥样。
5: 就是那个你小时候玩过那个东西吗？就是有一个，它开了花之后，它上面会分布那种叶片，然后你把那个叶片一小个的揪下来，然后你转动它，它会响。我们还
6: 没有玩过，
5: 我们还那个啥子香那种菜吗？还是铃铛菜那种？
6: 哦，
5: 它就是荠菜老了之后开花。
6: 哦，这个我可能见过，但是没怎么弄过，因为我能印象当中记得比较深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我们还是库玛菜跟回回猫，就蒲公英那些荠菜的话，我们那儿比较少，可能就没有怎么弄过。但总的来说呢，就是觉得哎，妈妈说爸爸说那个营养价值很高，对你有什么什么好处，然后你就硬着头皮把它吃掉。
5: 嗯，
6: 到大了之后就是不用他们说，我知道哪个东西它是有就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我都会硬着头皮把它吃掉哈。但是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或者是你会不会选择，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不喜欢吃，甚至有觉得难吃，但是因为它对身体有帮助去吃它。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吧，我觉得好像接纳的这个能力以及你的容忍能力会就是无限的提高。
5: 对，相当于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些味道也好，口感也好，
6: 对，
5: 都逐渐的就放宽了。
6: 是的，但是有一些味道我们坚决不能接受，比如说屋子里面新装修的甲醛的味道，这个就不能接受了。
5: 是的，那可以找谁呢？可以找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0832-2198-315 2198-315。
6: 是的，可以找找他们哟。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朋友们，明天啊，我们要上。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汪芬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9: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国庆假期内江文旅成绩单出炉，山歌内江带火122万人次客流；
11: 假期结束，服务不松劲儿，内江各地政务窗口首日运行顺畅；
10: 电网项目接连落地，内江产业发展电力保障持续升级；
11: 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道路建设跑出加速度；
10: 威远数字综合物流园冲刺竣工；川南智慧物流枢纽加快成型。
1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0: 今年国庆7天假期，内江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10月1号到7号，全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2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4.24%。景区门票总收入达150.7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63%。全市各级图书馆、文化馆累计接待群众4.1万多人次，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各类文化活动146场，实现了客流与消费双向升温。
11: 这个假期，内江以山歌甜城、双节同庆为主题，依托山歌内江全新城市文旅 IP， 整合全市文旅资源，推出音乐演出、美食体验、亲子研学、文博打卡等一系列特色活动，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留下来。整个假期文旅市场秩序平稳，热度十足。
10: 假期里，隆昌古雨湖的打鱼祭活动登上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全国观众通过直播镜头看到了开鱼现场千舟竞发、群鱼跃出水面的丰收盛景。围绕这场

0: 场鱼市盛会，当地还配套推出投鱼拍卖、亲子摸鱼、环湖越野跑、全鱼宴品鉴等全链条体验项目，让游客从看开鱼延伸到品鱼香、游湖光。
1: 山歌内江的旋律在全市各处唱响。隆昌举办新民歌唱响之夜、潮玩电音节，资中启动连续五天的庆国庆天天乐文艺演出、国乐主题音乐会。威远在商圈景区同步开设三大惠民演出专场，湖畔露营音乐会、街头音乐快闪接连上演，让歌声从舞台延伸到街区景区的每个角落。
0: 各大景区和场馆也玩出了新花样，南关景区升级实景剧，资中文武庙接续推出国学雅集，川南大草原、田园浙乡等点位打造沉浸式亲子闯关项目，张大千纪念馆、范长江纪念馆等文博场馆推出主题打卡、手工体验、红色影展等活动，让老场景长出了新玩法。
1: 文旅热度也直接传导到消费端，全市各大商圈、特色街区联动推出满减折扣、歌友会、民俗展演等活动，文旅消费券持续落地，农特产品、文创展销同步跟进，游玩加购物加美食的一体化消费闭环加快形成。假期期间，全市文旅宣传累计推出各类作品87件，总点击量超过370万次。借着国庆文旅热潮，进一步擦亮了内江的城市文旅品牌。
0: 本台消息，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第八届人民政府第11次全体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部署4季度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稳中有进，各项事业取得较好成效，要紧盯目标和问题，坚定信心，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住重点和关键，全力扩大项目投资，提速项目建设，提质项目储备，提升招商质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着力稳定工业增长，聚力农业稳产增收，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办好民生实事、民生项目和社会事业，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确保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要务实谋划2027年重点工作，努力把各项工作向前追、往前赶。
1: 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本，锚定重点任务发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引导各学校持续赓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上来，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觉把平安建设部署转化为防范风险、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以更高水平平安建设守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10月8号国庆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内江不少市民赶在上班第一天到政务大厅办理业务，全程体验即来即办的顺畅服务。上午8:50，距离正式办公还有10分钟，市中区政务服务中心所有窗口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就位，提前调试设备，整理办事材料，确保9点正式对外服务时业务办理零延迟。大厅里39个服务窗口全部开放，导办人员自助服务区同步运行，不少赶早来补办身份证、办理社保年审的市民，几分钟就完成了全部流程。 东兴区政务服务大厅针对节后办事高峰，提前优化了窗口排班，增派前台引导人员动态分流群众，社保、营业执照、不动产等高频业务窗口全程敞开，十几分钟就能办结一笔常规业务。不少市民原本担心节后办事效率低，实际体验下来都觉得流程顺畅，服务贴心。在牌楼街道等基层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提前做好了系统调试和材料准备，医保、社保、劳动就业等窗口早早开门接待群众，争取让大家一趟就办好。整个工作日，全市政务服务体系平稳高效运转，没有出现群众长时间排队、业务积压的情况，用实打实的服务效率，让节后第一波办事的群众感受到便利。
1: 本台消息，随着凤鸣110千伏变电站近日正式进入带电试验阶段，内江又一个服务产业集群的重点电力基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这也意味着全市针对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重点产业的专属电力保障网络正在加速成型。近年来，内江经开区纳电电子信息产业落地节奏不断加快，仅海四达、纳新、新能源等龙头项目的用电需求就超出了片区原有电网的承载上限。凤鸣变电站投用后，充沛的新增供电容量将直接分流片区原有供电负荷，为企业生产线24小时连续稳定运行，后续规模化扩产提供零中断的可靠电力支撑，彻底解决了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前的用电顾虑。此前，内江500千伏大千变电站已经正式投运，全市电网最大供电能力跃升至320万千瓦。从主网500千伏双核架构到园区110千伏专属变电站精准补点，内江正在构建分层分级的产业供电保障体系，为全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坚实的电力底盘。
0: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中区林家镇的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道路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忙，随着崭新路牌陆续在盛田南路、盛田北路竖起，这条服务园区发展的交通动脉正加速成型。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规范有序开展路牌安装作业，测量定位固定每一道工序都严谨细致，不远处压路机、挖掘机往来穿梭，施工节奏紧凑有序。现场管理人员介绍，目前盛田南路、盛田北路已经全部建成，达到通车条件，青田三路完成路基换田和管网铺设，下一步将启动沥青路面施工，青田一路正在推进基础部分作业，所有工序衔接顺畅，整体进度推进有序。这条配套道路工程总里程约1.7公里，同步配套建设水电气管网，预计2026年12月全面完工。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周边交通体系，串联起各个功能板块，为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后续发展提供更便捷的交通保障。
1: 本台消息，作为省市县三级重点建设项目，威远县数字综合物流园目前整体建设进度已经超过90%，全面进入竣工收尾冲刺阶段，园区投用进入倒计时。项目总占地193亩，总投资1.58亿元，建成后可提供4万余平方米仓储空间，距离荣尊高速威远南收费站仅1.4公里，交通通达条件十分优越。目前施工现场外墙装饰、管网配套、设备通电调试、细节整改等各项收尾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建设方正紧盯时间节点，全力保障项目如期交付。数字和绿色是这个园区两大核心特色，投用后将搭载大数据人工智能管理平台，实现智能调度、自动分拣、运输路径优化，构建起集、分、储、运、配一体化的现代物流体系，同时通过智能调度降低车辆空驶率，践行绿色低碳物流理念。园区投用后将补齐威远物流配套短板，立足威远服务川南联动成渝，为内江产业强势建设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 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要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

0: 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15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

0: 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6: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5: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7: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9: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0: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1: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 总台中国之声。

0: 央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2: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3: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5: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4: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5: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4: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6: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4: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 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

0: 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啊，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5: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7: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8: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9: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在新疆昌吉

0: 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2: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0: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5: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0: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6: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7: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5: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8: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5: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9: 您正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0: 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

0: 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十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

0: 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六七千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假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2: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吗？2号开始供暖吗？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3: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暖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3: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

0: 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湿度下调复合，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2: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1: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3: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汇集于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4: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栓，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5: 从看天供暖到不速也办，从守住十八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

0: 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3: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3: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2: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

0: 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1: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0: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1: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0: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1: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0: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0,000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1: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2: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3: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名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啊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究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5: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6: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7: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为4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 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8: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9: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现，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7: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0: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 ，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7: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11: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7: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12: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四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000000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3: AI 进课堂不是为了取代老师，而是给老师添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从备课到讲评，从课堂到课后，技术正装进教学。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

锦翼，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内江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扩增量、促发展的核心抓手，全方位强化项目服务，全链条破解建设难题，全市重点项目多点突破，亮点分成。1至8月成绩单亮眼夺目，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势能。
1: 1至8月，内江重大项目建设实现超额推进，逆势上扬。全市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102.8%，超时间进度36.1个百分点。361个市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103%，超时间进度36.3个百分点。两项核心指标均大幅超时序进度，重大项目建设质效持续走高。今年以来，一批交通、产业、数字、民生类重点项目相继取得关键进展。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项目加快主体施工，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全面开工，市中区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成渝枢纽智算中心项目主体楼宇陆续封顶。亮眼数据与一批项目节点突破的背后，是我市紧盯年度目标、细化攻坚举措、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的硬核担当。当前正值4季度项目建设的黄金窗口期，内江各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抢抓有利施工条件，开足马力大干快上，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在自贡至永川高速公路四川境内江段云峰关隧道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不息，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各道施工工序紧密衔接，项目建设正高效有序推进。作为自永高速全线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云峰关隧道为高马斯隧道，施工条件恶劣，作业环境复杂，施工工序衔接紧密，整体安全管控难度大，风险系数高，是制约整条路段建设进度的重点难点工程。为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施工团队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两条底线，细化施工方案，压实管控责任，全方位筑牢项目建设安全质量屏障。
2: 云峰关隧道是自永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属于高瓦斯隧道，施工环境复杂，工序紧凑，安全风险高。施工过程中，项目严格落实省市交通主管部门安全管理要求，聚焦隧道瓦斯监测、监控量测、初期支护、二衬施工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高瓦斯隧道专项管控措施，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标准化推进各道工序施工，有效防范安全风险，保障隧道施工安全有序推进。
1: 截至目前，自永高速内江段建设成效显著，项目整体开工率已达87%，全线红线用地实现100%交付，圆满完成前期征地拆迁保障工作。现阶段，全线路基填筑、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基本收尾，项目建设重心顺利完成阶段性转换，全面转入预制梁架设、水稳层施工等路面主体施工阶段，为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自永高速内江段的提速建设，是内江全力攻坚重大项目的生动缩影。为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内江持续健全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全面推行领导包联、专班推进、清单管理工作模式，对省市重点项目实行1对1跟进、全周期服务。通过建立周调度、月复盘、季量晒的推进机制，定期梳理项目

0: 项目建设堵点、难点问题，针对用地保障、物料运输、劳务用工、手续办理等关键瓶颈，靠前服务、现场办公，精准破解，全力扫清项目建设障碍。同时，内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落实并联并行审批、容缺受理机制，为重点项目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依托项目管家提供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最大限度压缩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限，助力项目快落地早开工。全市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统筹资金、土地、能耗等核心资源，优先保障重点项目建设需求，以全方位精细化的服务保障，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锚定四季度收官冲刺目标，内江将保持大干快上的攻坚态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持续推动各类重点项目提质提速建设，不断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做强特色产业，补齐基建短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我市围绕山歌甜城双节同庆主题，依托山歌内江文旅 IP， 串联演艺、景区、商圈、文博多元场景，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实现客流与消费双提升。
2: 统计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22.3773万人次，同比增长4.24%，门票总收入150.72万元，同比增长8.63%。图书馆、文化馆累计接待群众41183人次，开展线上线下活动146场。龙昌谷雨湖第二届打鱼季假期出圈，开鱼丰收场景登上央视新闻直播间直播，活动设置捕鱼体验、趣味互动、非遗展示，联动餐饮推出全鱼宴，鱼市活动带动美食消费。围绕山歌内江 IP， 各县市区轮番开展文艺演出，龙昌、资中、威远及龙江湖度假区分别举办演唱会、国乐汇演、商圈惠民演出、湖畔音乐会，音乐活动覆盖景区、街区、商圈。各景区深挖本土文化，推出一大批沉浸式新玩法。资中文武庙上演状元巡游、国学雅集，川南大草原、田园浙江等点位结合西游 IP、 浙江文化，打造亲子闯关、农事体验、夜间灯会，丰富白天加夜晚全时段游玩供给。张大千纪念馆、范长江纪念馆等文博场馆推出主题展览、红色观影、手工 DIY、 城市打卡等活动，让群众在游玩中感受文化熏陶。文旅热度持续向消费市场传导，全市各大商圈、商业街区联动推出文艺展演、趣味赛事、满减促销，投放文旅消费券，同步展销农特产品、文创好物，构建观览、游玩、购物、品美食完整消费闭环，有效把景区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多彩活力聚人气，文商旅融合促发展。这个国庆黄金周，我市以特色 IP 为牵引，实现文化有厚度、旅游有热度、消费有力度，为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庆假期甜城大地处处红旗飘扬，喜庆盎然，众多市民游客选择走出家门，走进市内各大红色文化场馆，在观展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以文明雅致的红色之旅欢度国庆，厚植家国情怀。
3: 记者走进范长江纪念馆实地探访，馆内绿树环绕，庭院清幽，红旗点缀其间，节日氛围与红色底蕴相得益彰。馆内展厅井然有序，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岁月沉淀的实物史料，一段段详实生动的文字介绍，系统展现了新闻巨子范长江心怀家国、秉笔直言、奔走报国的光辉一生。不少亲子家庭、市民群众缓步穿行展厅，认真观看展陈内容，静心聆听红色故事，在触摸历史、感悟先辈中汲取奋进力量。
4: 国庆嘛，是一个我们祖国很有意义、很伟大的一个日子。我们就想带着孩子来参观一下这个范长江故居，让这个红色。

0: 文化能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给他种进去，就可以延续下来。因为以前带学生来实习来参观过，就是范长江先生的这个就是革命的精神，很鼓舞我们。我想他的这种生命力，这种能量可以传到一代又一代。
1: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景区推出免费讲解服务，为前来参观的游客细致讲述红色故事。同时，红军不怕远征难主题临展同步开展，通过丰富的展陈内容，带领大家重温峥嵘岁月，沉浸式感受内江深厚的红色底蕴与独特的红色文化魅力。
2: 国庆佳节，田城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记者走上街头，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从城市交通到街巷面貌，从运动休闲到日常出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变化，送祝福，谈心愿，话语间满是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和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3: 我想对我们祖国母亲77岁的生日祝贺她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祖国会越来越好的。
4: 愿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5: 祝祖国繁荣昌盛。
6: 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7: 谈起近年来内江的变化，市民们纷纷打开话匣子。
8: 四方块也修得越来越漂亮了，各市中心啊，走哪里啊，走东新区啊，都很好畅通了，没那么堵的了。
6: 环境好嘛，治安也好，生活也好。
3: 因为我自己骑自行车嘛，然后我今天骑到那个地道的时候，我当时内心里由衷的对内江赞美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绿化搞得非常的好。就对我们市民来说，我们的骑行啊，我们的运动，因为平时我有健身嘛，我觉得这一点做得特别的棒，我特别的满意，真的。
7: 而快递员江涛感受最深的是内江城里设施完备、环境舒适的工会驿站，给像他这样的户外劳动者带来的便利。
4: 就这个热起来了，我们都有水火了呀，以前都没弄理想的，现在到处都有驿站这些。
7: 2026年已过去10个月，谈及今年的心愿和目标，市民们也有着朴实的期盼。
8: 事业越来越顺利，
3: 我希望我的身材练得越来越好，我希望多在民生工程这边啊，比如说对市民这些健身啊、健康方面有更大的这些设施的投入，那当然是更好的。
4: 就是希望今年能赚更多的钱，明年也过也好。
7: 路通了，景美了，心也暖了，一句句祝福，一个个心愿，汇聚成田城儿女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也映照出这座城市蒸蒸日上的幸福底色。
2: 作为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东兴区田家镇云台村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创建，用好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创新推行文明积分治理模式，依托城乡文明结对共建优势，实现人居环境抵制、乡风文明向善、特色产业增效，以文明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7: 走进云台村，村容干净整洁，乡风文明淳朴。该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设立积分超市，将房前屋后保洁、参与公益志愿、践行文明新风等行为纳入积分管理。村民可凭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以小积分激活乡村治理大能量，让文明实践可感可及，惠及群众。
9: 村里积分超市办得好，我们把屋前屋后卫生打扫干净，参与村上公益活动，就能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让我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7: 在文明新风浸润下，云台村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同时依托城乡文明共建平台，与市级单位结对联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不断壮大葡萄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实现村容颜值与群众收入双提升。
10: 我们村上环境很好，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住着特别舒心，才是村上产业也越来越好，我们能就近务工，在门口增加收入。
7: 文明筑基，产业赋能。云台村坚持乡村文明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整合村内企业、农业专合社、家庭农场资源，做强400余亩葡萄特色主导产业，探索多元发展模式， 通过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带动1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实现增收致富，真正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提升，双向提质。
11: 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盘活现有资源，用好区域优势，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一方面是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子，吸引能人回村干事创业；另一方面抓好人居环境文明乡风建设，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风气好起来。
7: 文明生根沃土，产业赋能增收，云台村正是东新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据了解，目前东新区已成功创建4个全国文明村，1个全国文明单位，全区以先进典型为示范，持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建设，实施城乡要素融合行动，让文明之花在广袤乡村处处绽放，为宜居乐业新东新建设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2: 近年来，市中区以城建亮区为抓手，不断补齐完善各类公园配套服务设施，着力拓展群众绿色休闲场景，厚植城市生态宜居底色，全力擦亮滨江公园甜蜜中区城市名片。
12: 城市提质，绿色为底，在塔山公园里，步道、绿地、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成为附近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13: 晨光和煦，塔山公园内一派闲适景象。广场上，市民们三三两两围坐休憩聊天，老人们则舒展身姿，开展晨练。环山步道蜿蜒绵亘，道路两旁的栾树缀满秋色，与三元塔相映成趣。市民们漫步其间，尽享城市绿地带来的闲适惬意。
14: 我们就是这附近的居民，好，这个公园呢很漂亮，我们平常爱登爱上来耍一下，并且整个公园的规划哈，让人感觉很舒服。好，并且这个是那个咖啡厅的咖啡很不错。
13: 作为川南最大的城市山地公园，塔山公园占地1500余亩，绿化率超过95%。园区坚持公园加业态加便民建设思路，在守护生态本底的基础上丰富多元场景。园区积极引入文创茶饮等特色业态，配套观景电梯、骑行步道、观景台，还布设具备光伏无线充电功能的智慧休憩椅，兼顾休闲健身、社交打卡、文化体验等多重需求，让公园既有绿水青山，更有烟火气息。同时，市中区还依托优质滨江生态资源，持续升级智慧游园服务，让城市休闲体验更智能、更便捷。
12: 在我身旁就是位于七家滩湿地公园的 City Walk 智能导览地图，只需要手机轻轻一扫，你就可以解锁市中区城南新区的北环线地图，轻松解锁城市漫步。
13: 秋日的七家滩公园植被错落有致，层次丰富，一簇簇蓝尾草随风摇曳，兰花草花开烂漫，清新雅致，为秋日公园增添灵动色彩。沿田城壁道缓步前行，蒲苇紫叶向草渐次铺开，斑斓草木与澄澈江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的滨水秋景。
12: 我们今天就是看着天气好，然后一起跟朋友约着到七家滩来一起拍拍照，一起玩一下，在这边河边逛着，吹着这个微风，感觉也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
13: 近年来，市中区新增七家滩湿地公园等生态公园6个，公园绿地733亩，城市绿道42.8公里。只有城南最美塔山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接下来，市中区将锚定滨江公园甜蜜中区城市名片，持续推进城市生态提质、公园配套升级、服务功能优化，不断丰富城市绿色空间，提升城市品质能级，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日前，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内江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在市中区白马镇恩波广场举行。活动围绕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宣传启动主题，将宣传阵地设在群众家门口，

0: 通过多种形式普及普查知识，推动普查政策深入基层农户。
1: 当天上午九点过，在活动现场，居民们自发排队参加普查知识趣味竞猜，一道道通俗简单的普查考题把枯燥的政策条文变得生动易懂，参与者答对即可领取实用纪念礼品。主题展板图文并茂，展示统计改革发展成效、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方案等。广场四周悬挂宣传横幅，宣传音频循环播放，吸引赶集散步的居民驻足观看。现场宣传人员一边向群众分发资料，一边用通俗的乡土语言讲解农业普查的意义、对象与填报要求，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信息保密、填报流程等问题。
2: 我认为今天这个活动开展得很好，通过现场的有奖问答，让我们农户晓得了农业普查是啥子，要怎么办，怎么开展，回去该怎么办。
1: 据了解，当前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稳步有序推进，为普查实施筑牢了工作基础。
3: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扎实做好普查清查摸底、普查登记、数据审核、质量抽查等全流程工作，保质保量、有序高效完成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任务。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

0: 20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
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

0: 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

0: 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4: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支护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3: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5: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7: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8: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9: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2: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销。

0: 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3: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3: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2: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4: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6: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8: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啊，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 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

0: 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地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0: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

0: 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0: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2: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5: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 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

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

0: 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十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当地时间10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当地时间10号，也门胡塞武装对哈利德国王机场的袭击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总台记者观察到，沙特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不过正准备召开的世界能源大会各项活动仍在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13，在台湾东南海域北纬23.03度、东经120

26.25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今年国产影片持续亮眼，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10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俄罗斯停止袭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任何缓和局势的举措都必须相互对等，并有切实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将继续与欧洲领导人协调，补充乌军防空系统弹药库存，保护乌克兰人和国家利益。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该国马尼萨省11号发生客车与卡车相撞事故，已致11人死亡、27人受伤。此刻提示：今天我国北方冷空气登场，西北地区率先受到影响，秋雨与降温同步上线。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降雨降温范围将扩展至华北、黄淮。内蒙古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的单日降温幅度可达到6度到12度。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较明显降雨。后天降温重心会转移至东北地区，大部最高气温降幅可达到6度到1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超强厄尔尼诺究竟有多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今年冬天一定是暖冬吗？此外，今天是国际化石日，前段时间的云南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新发现为何被称为古人类研究的重要突破，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正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进行，对阵双方为中国选手郑钦文和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在本届赛事闯入了女单决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打入单打决赛的本土选手，即使世界排名升到了第28位。本场比赛将会冲击他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那么在首盘比赛当中呢，郑钦文是以7-5战胜了对手，现在第二盘开始了一段时间。那么双方的情况如何？这场比赛将会有什么样的走势？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专业点评。管月琪。
1: 好的，杨洋，现在这场比赛在钻石球场已经进行到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一盘郑钦文是7-5拿下。第一盘比赛双方在开局是互相攻破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最终呢郑钦文在对手最后一个发球局当中又是完成了破发，7-5拿下。而现在打到了第二盘当中，郑钦文

0: 在局分上是3-4落后，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局分现在扳成了4-4，进行到了第二盘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第二盘的比赛呢，也为大家回溯一下这个历程。第二盘的比赛和第一盘比赛的进程相对类似，在第二盘开局呢，双方也是互相攻破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但也都没有能够完成保发，所以呢，在第二盘当中，现在呢，双方是打成了一个4-4的平手。因为在网球比赛当中呢，单数局呢才会有局休，所以现在马上就要进行的就是第二盘第九局的一个比赛。现在第二盘第九局是安德烈娃来发球，好球，郑钦文正手大斜线，安德烈娃被推离到了底线1米的位置，强行上手来到网前，哇，郑钦文这一拍的被动穿越得分了。安德烈娃来到网前，以为能够对郑钦文形成压制，压缩回合间的一个引拍时间，但是郑钦文啊，神来之笔，天外飞仙似的一拍 outside in， 直接把球划出了一道非常美丽的弧线，完成了穿越，而且压在界内。第九局现在郑钦文是15-0领先，
1: 但是我觉得今天郑钦文在防守端确实，
0: 看看安德烈娃在二区的发球，一发没有，看看二发，今天安德烈娃的发球状态和日常的情况没什么区别，在60%上下，双手反拍的直线漂亮，郑钦文来到网前切削的放短，安德烈娃能不能赶上郑钦文，看看要不要胯下击球，这一下很可惜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界内，和第一盘开局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啊，当时郑钦文也是力量给他稍稍大了一点，这种行进间的胯下击球要保证自己的力量不散，而且呢要对球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掌握，
2: 这个球稍微有点可惜了，
0: 嗯，来到网前呢有点稍稍着急了，可以再更有耐心一点。第九局现在前八局，第二盘前八局双方是打成了4-4，第九局双方是15-15。如果安德烈娃这个发球局保不住的话，接下来就要进入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了，现在这一局对安德烈娃来说非常的关键。郑钦文职业生涯对排名世界前10的球员获得了13场胜利，最近的一场是在中网的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乌克兰的斯维托利娜，好球，非常高质量的接发，接到了追身的位置，现在打到了30-30。两人上一次在中网相遇是在2024年的中网，这也是两人此前在职业生涯唯一一次在巡回赛上的交手，当时是打了2小时32分钟，最终郑钦文是2-1让一追二逆转赢球。关键分上的一发没有，看看在一区的二发，内角发球，郑钦文算到了，转手为攻，郑钦文双手反拍的大斜线，好球，这一下安德烈娃由于二发相对保守，所以呢给了郑钦文更多的抢二发的空间，郑钦文通过压缩自己的引拍时间来提升效率，也挤压到了安德烈娃，现在郑钦文在关键局当中拿到了破发点，如果能够完成破发的话，接下来就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一发球稳了，郑钦文这一下没有想到啊，安德烈娃一发主动减速降力，结果郑钦文啊没有借力空间，直接把球打飞了。双方呢也是在场上不仅是球技的比拼，也是在场上啊互相算计对手，看看能不能算到对手的球路。
2: 是不是打到第九局的时候，就是应该是第二盘的第九局，双方体力也是有一定下滑了，
0: 对，
2: 所以他们在这个现场的一个表现当中，包括自己的这种判断啊什么的，也是处于一个相对焦灼的一个状态，可能谁松一口气儿，那可能对方就要趁机得分了。
0: 嗯，因为正常网球比赛当中呢，打到第一盘盘末呢，可能就会是第一个瓶颈期，体能瓶颈期，打到第二盘中后段呢，可能这个累的劲儿过去了，又有点累。
2: 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啊，在第二盘当中两个人的状态，
0: 好球好球，郑钦文行进间的一拍穿越，直接攻破了安德烈娃在网前的一

0: 做强网，这样郑钦文再次拿到了破发点。郑钦文几乎用了在红土上的滑步动作，硬地滑步啊，对自己的髋关节是一个考验。又一个破发点，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哇，安德烈娃
1: 发的非常好
0: ，ace 球，内角 ace， 郑钦文没有算到，再次平分。
1: 嗯。那么稍后呢，我们也将会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现在双方在第二盘第九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战成了平手，稍后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也非常感谢管乐琪的精彩点评。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近期超强厄尔尼诺成为大家关注的气候焦点，它会如何影响今年秋冬的冷暖和降水，会不会带来更多的极端天气，成为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权威监测结果，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此后关键监测区尼诺 3.4 区的海温指数持续的快速攀升，7至9月该区域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突破了 2.5 摄氏度的超强阈值，那么标志着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在9月正式形成。目前综合研判，本次事件的海温峰值将会出现在11月前后，峰值的强度预计可能会达到3.2到3.5摄氏度，有望超越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2015到2016年三次历史超强事件，成为有系统气象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过程。面对这次发展速度快、峰值强度高的气候事件，大家肯定也有很多的疑问，到底怎样才算是超强厄尔尼诺？我们靠什么指标来判定？太平洋上的海水升温，它是怎样一步步传导到我国来改变秋冬的风向、气温和降水？很多人说厄尔尼诺意味着暖冬，但是预报又说呢，这次暖冬的寒潮频次并不会减少，这两者是否矛盾？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自然气候现象和长期变暖会相互放大、相互影响吗？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这些信号呢？一起来听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正高级工程师刘云云的解读。
3: 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3: 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一次的厄尔尼诺很强，那具体来说怎么一个强法？就是这个超强级别怎么理解？我们靠什么指标来判断它是不是超强？另外，它和历史上几次著名的事件相比的话，这次有特殊之处吗？
4: 厄尔尼诺的强弱，它主要是在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关键区的海温，它跟常年去比是偏高了多少。那这个关键区呢，主要是指尼诺 3.4 区。那按照国家气候中心制定的这个国家标准，它规定的就是用这个关键区的海温指数它的3个月的滑动平均值来判断。如果连续5个月达到或者是超过0.5摄氏度呢，就算作是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这个超强呢，其实它是看的整个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个峰值。那么在国标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就是这个峰值如果是在0.5到1.3摄氏度之间，它是一个弱事件；在1.3到2.0区间呢，是一个中等事件；2.0到2.5是一个强事件。那么达到或者是超过2.5摄氏度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超强的级别了。那么目前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那么现在7到9月份这个平均的尼诺3.4区的这个海温指数呢，已经是超过了2.5摄氏度，而9月份单月的指标呢，已经是达到了2.94摄氏度，所以已经是达到了这个超强的标准。
3: 嗯，
4: 国家气候中心也是在10月初的时候，我们是发布了这样一个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这样一个消息。
3: 嗯，
4: 历史上是出现过3次超强的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是分别在1982到83年、1997年到98年以及2015到16年。那么和前面几次这个超强事件相比，其实今年是有它特殊的地方的。一个呢，就是这次的这个事件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从5月份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到9月份达到这个超强的标准，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非常的快速。第二个就是这一次事件它

0: 是跟前面几次相比，它是处在了一个相对更暖的全球整个变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同样的这样一个寒温异常，它放在一个更暖的气候背景下，那么它将来它带来的这个影响可能就会更加的剧烈。
1: 嗯，厄尔尼诺它的本质其实太平洋海水变暖，远在大洋的一种变化是怎么一步步传导过来，来改变我们国家秋冬季节刮风下雨气温的呢？
0: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的话，我想厄尔尼诺它本身它是一个热带地区的一个海气相互作用的一个现象，所以它是先在热带地区影响了热带地区的大气的运动，然后再通过围绕着这个地球的大气环流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异常的影响是传到了热带外甚至带到了整个这个地球，包括我们中国。那么这个中间其实它的传播或者说它的影响机制是比较复杂的。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我想可能大概是可以分为三步。那么第一步就是我们说的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它变高了，然后就使得热带地区本来是一个西暖冬冷的一个海温的分布，因为东太平洋的海温增高以后，它就使得这样的一个分布发生了变化。这个暖中心东移，那么暖的地方呢就空气容易上升嘛，那么它就会改变本来在这个热带海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大气环流的运动。本来是西暖冬冷，那就是西边的大气是上升，东边的大气是下沉的。但是现在因为厄尔尼诺的出现，导致了东边的这个本来下沉的这样的一个环流的运动它会减弱，甚至会改变它的方向，甚至是上升。所以这是第一步，就是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了热带地区的大气的运动。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热带地区的这样一个大气对流活动发生变化以后呢，它会通过遥相关，就大气之间的这种遥相关的关系，会把这样的一个异常信号从热带地区传播到热带外地区。
1: 嗯，
0: 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呢，也就是对于我们东亚地区来说比较关键的一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气异常呢，它会在我们的西北太平洋这个上空会形成西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异常的反气旋，也是大家比较能够经常听到的，就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1: 嗯，
0: 它会在这个地方使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这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发生变化以后呢，它增强之后就会使得它西南侧这样的一个南风会把热带地区的暖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向我国的境内去输送，会让我国南方地区的这个降水更容易增多。同时呢，在冬季的时候呢，因为本来应该是吹北风，是冬季风的这样一个季节，因为南风的这个分量的增加，所以会削弱我们的东亚冬季风，使得冷空气南下整体就偏弱，所以冬季的气温也会容易相对偏高一些。
1: 嗯，说到这儿，很多人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说，一听厄尔尼诺，那就是来暖冬了嘛，一听拉尼娜，那就是寒冬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又不绝对啊。预报里面我们听到说，好像寒潮的次数并没有减少的很多，那这两者之间它是不是有矛盾？我们怎么去理解整体偏暖起伏剧烈这句话？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嗯，确实就是在我们今年通过对于超强厄尔尼诺的判断，我们也大概的给出了今年冬季可能的这个气候的这个对气候的这个影响啊。我们提到了暖冬，今年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出现气温的偏高，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暖冬，其实这个指的是整个冬季三个月的平均的气温，也就是它的一个气候背景应该是气温是往往是容易偏高的。它是一个气候平均态的一个概念。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寒潮呢，其实它表述的是一种降温非常显著的一种天气过程。
1: 嗯，
0: 其实这个是不矛盾的，就是即使是在总体的冬季都是偏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多次的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冷空气的活动。前面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厄尔尼诺出现以后，尤其是这种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它是可以加强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异常的反气旋的，那么它会削弱东亚冬季风的这样一个强度，所以是有利于冬季的整体偏暖。但是位于中高纬地区的一些还有一些关键环流系统，比如说西伯利亚高压，比如说北极涡旋，这些环流系统呢，它也会出现可能会出现异常。当他们出现比如说连续3到5天这样的一个

0: 阶段性的偏强的时候，那么它的影响就是会使得来自于北极的冷空气会集中南下，从而就形成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寒潮。
1: 嗯，
0: 而寒潮过后呢，它又会很快的回暖，所以就会有冬季整体偏暖，但是气温的起伏会比较剧烈，所以它是完全可以不矛盾的这样一个表述。
1: 嗯，
0: 也就是说在平均整体偏暖的背景下，它中间会穿插多次的剧烈的降温和迅速的回暖。
1: 嗯，
0: 那么面对这样气温起伏相对比较大的这种天气，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有几点是需要重点防范的啊。一个就是这种气温的骤变，其实会对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对于心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呼吸系统这样的一个影响，其实是比较显著的，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在这样的天气下可能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还有就是南方可能是需要防范一些低温雨雪冰冻的这种天气，它对我们的交通还有对我们的电力运输这样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暖冬背景下往往这种静稳的天气，也就是说这种强大风的这种天气会相对比较少，静稳天气会比较多。那么对于北方来说，静稳天气多的话，那么空气扩散的条件就会相对比较差，就需要我们关注空气质量的这种变化。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呢，刚刚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结束了，那么郑钦文夺冠。现在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专业点评。
3: 好的，杨洋，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这是他职业生涯第四次打中网啊，终于是打进了决赛。此前他的最好战绩是2024年打进了中网半决赛，最终输给了捷克选手穆霍娃。现在郑钦文已经是来到了自己的场边的球员包厢，和自己的教练佩雷里巴深情拥抱，终于拿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第一个 WTA 1000赛的冠军。郑钦文职业生涯此前对阵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是获得了13场胜利，最近的一场呢是四分之一决赛战胜斯维托利娜，他面对安德烈娃，此前这位曾经在中网赢下过的对手啊，今天是没有丝毫的手软，第一盘7-5，第二盘6-4，直落2盘取胜啊，对于郑钦文来说非常的不容易。其实自2009年 WTA 改制1000赛以来，此前只有3位选手是通过外卡这种形式参赛夺冠的，分别是比较久远的2011年辛辛那提赛的俄罗斯红粉莎拉波娃，以及2019年印第安维尔斯赛的安德莱斯库，以及2025年蒙特利尔站的穆伯科。对于郑钦文来说，今天这个冠军啊，是他从今年受伤走向低谷，甚至已经排名跌出世界前100之后，终于从低谷中爬起的一次最好的证明。终局落定，这今天钻石球场的星光属于郑钦文。不要相信胜利如蒲公英般那样唾手可得啊，每一次凌厉挥拍都是经年累月的淬炼。安德烈娃同样奉献了一场动人的对决啊，正是双方倾尽全力的奔赴，才让今天这座中网的奖杯格外的厚重。当然荣光只是一站风景，前路山高水远，少年逐梦的旅途永无终点。我们也要恭喜郑钦文今天战胜安德烈娃，拿到了他中网的第一个冠军。我们也期待郑钦文在接下来的 WTA 1000武汉网球公开赛上有更加出色的表现。杨洋，
2: 非常感谢管月琪的精彩点评。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郑高级工程师刘云云对厄尔尼诺现象超强事件的解读。
0: 那么在比较差的时候要减少，适当的减少户外活动。
4: 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一些雾霾天气。
0: 对，是的，
4: 就多看看这个空气质量的预报。另外在您解读暖冬里面寒潮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想也可能就是由于它很温暖的一个冬天，静稳天气也很多，所以来的这个寒潮它就显得更冷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寒潮会变得好像它的降温幅度会更大，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冲击也会更大哈，是这样。
0: 是的，是的，
4: 那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呢，我们看到一个预计说明年春夏就会减弱消失，但是为什么还有一个提醒说2027年，也就是明年夏天，它带来的风险反而可能会更加突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有滞后的效应吗？
0: 对的，就是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厄尔尼诺或者叫恩索循环的一个滞后的响应。
4: 嗯，
0: 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因为刚刚提到厄尔尼诺它是海温的一个升温一个增暖，那么海水里的这个热容量，因为海水是很庞大的哈，那么它的热容量是远大于大气，所以即便是海温的这个峰值过去，但是海洋向大气释放热量，然后再加上大气环流的这样的一个逐步的调整，其实都会滞后或者持续一段时间。那尤其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反气旋，或者是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是可以从厄尔尼诺冬季就它的盛期的时候，一直它的这种异常一直会持续到第二年的夏季的，所以它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那么到了厄尔尼诺的这个次年的夏季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在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影响下，它是会容易偏强偏南的，那么这样的话大量的水汽就是会容易集中输送在我国的这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所以会给整个这个长江流域带来这样的一个洪涝的这样一个风险。
4: 嗯，
0: 所以我们会说2027年的夏天风险可能会比今年还会更高。那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长江流域本身的这个防汛的压力会增大，第二个就是因为水汽更多的集中在南方，那么北方的这个降水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相对减少，甚至有可能出现春夏连旱的这种情况。
4: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可能在春夏季就减弱，甚至可能就结束了，但是它能造成的或者它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气候的异常会持续到明年的夏季。
4: 嗯，我们说厄尔尼诺它是一个自然的气候现象，但是现在呢又叠加了一个全球变暖的一个大趋势，这两者之间会不会产生一个相互放大的效果？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一类的气候信号？有哪些信息我们其实听到了以后就应该理解成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产生某种恐慌的情绪呢？
0: 对，就是确实在我们的统计或者说在我们的理论分析里面，其实它确实会有一种两者叠加之后会有这种放大的这种作用。全球变暖呢，它相当于就是抬高了整体的这样一个气候的背景，厄尔尼诺呢它就像一个放大器，它把海洋里的热量输送到大气，进一步来推高我们的这个温度。那么两者叠加之后呢，那可以预想我们在地球上的这种高温热浪出现的频率或者这个强度会更强，那暴雨这种强度也会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会变得更加极端还有干旱区域性的这种干旱的持续时间也会变得更长。所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现象放在现在这种更暖的背景下，那么极端天气出现的这种风险会越来越高。但是我想也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啊，就是厄尔尼诺本身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每隔3到7年它就会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其实它是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可预测或者说可防范的，所以我们应该是重视它，就是知道这个现象要出现重视它，但是没有必要恐慌。那我们需要重视的就是要提前的防汛防高温防干旱，然后也关注我们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这些预报的预警的这些信息，不必过度恐慌的，就是也不用被现在的微信公众号上总是出现的这种史上最强这样的一类标题就是带跑偏了。因为具体到某一天或者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城市它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其实还是受到这个局地的天气系统和地方的这个地形啊和它当天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需要我们正确的理解这些现象，这些气候的这些现象，然后做好科学的防范，这个才是科学的面对超强厄尔尼诺一个理性的一个态度吧。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是国际化石日，就在上个月，云南鹤庆蝙蝠洞遗址出土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填补了我国远古人类分布的关键空白，也让化石研究再次引发了关注。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上海自然博物馆核心研究员。

0: 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化石背后的科学故事。何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这次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被认为是填补了我国西南地区丹尼索瓦人考古的长期空白。在您看来的话，这一项发现它最核心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哪里？为什么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古人类研究的重要突破呢？
1: 如果是熟悉我们古人类研究的朋友应该会了解到，丹尼索瓦人呢其实是十来年前我们这个古人类学里面新发现啊，这个并开始展开相应的系列研究的一个古人类。那所以呢，这个丹尼索瓦人的化石呢，原本的发现地呢，最早那当然它是发现于离我们国家的新疆阿拉泰地区不远的啊，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这个丹尼索瓦洞，所以呢起名叫丹尼索瓦人。然后之后呢，在这个发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相关化石的一些证据呢，其实也都位于像俄罗斯啊这样的一带。那最近这几年呢，在我们国内呢，比如说在我们中国东北啊，应该是去年有一篇新的论文呢，证明原本发现的这个龙人的这个头骨也是来源于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分布区呢，其实整体来讲还是比较靠北方的，也就是说呢，靠这个亚洲大陆啊中心地带的这个北方区域。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如果是在云南确定了发现了这个丹尼索瓦人的这个化石的话，其实呢是大大的扩展了丹尼索瓦人的它的这个分布区。也就是说呢，你原本的亚洲中部的北方地区有丹尼索瓦人，现在在我们中国西南也有，那就证明在这个两个区域之间应该广泛存在有这个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证据之下，那也就告诉我们，其实丹尼索瓦人的分布区呢，应该是比我们原本设想的要更为广，也证实了很多学者们的这样的一个猜测。也就是说呢，丹尼索瓦人并不是只适应于在这种高寒高海拔的区域去生存，其实在我们这个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靠近云南的这一带也有他们的这个生存活动的这样的一些证据。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蝙蝠洞啊，其实并不仅仅只有丹尼索瓦人的相关化石，甚至呢还有发现相关的一些石器，以及呢被认为应该是丹尼索瓦人所狩猎的一些动物的一些这种遗骸。所以呢，它其实还为我们构建了这个丹尼索瓦人其实在这儿生活的一个场景。那其实所以综合来考虑的话，那这个化石这次的这个发现其实就能够有很多重要的科学意义。
0: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同时呢它里面所采用的一些技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了。就这一次研究是通过叫古蛋白质组学技术确认了化石的丹尼索瓦人身份。这个技术和以前的一些技术相比较的话，它有什么差异？因为以前我们听说过有像古 DNA 检测还有形态鉴定等等这些技术，那它的现在这种叫古蛋白质组学技术它会有更多的优势吗？甚至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去研究古人类化石的一个核心技术方向吗？
1: 对的，那古人类学呢其实是在古生物这个学科的范畴之下的。那对于古生物的研究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最传统的研究方法呢是我们通过形态，通过这个骨骼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测量的指标它的一些这种形态的一些学的一些数据来反映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种，然后从而进行比较以及相关的研究。然后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古 DNA 技术呢也越来越发展，但是呢大家也知道 DNA 它的降解其实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尤其是在一些温暖潮湿的一些环境，它的降解速度更快。所以呢常常呢对于超过这个十万年这样的一个尺度的一些这个标本，那其实古 DNA 技术呢就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没法抽提到这个完整的 DNA 片段，所以呢使得很多研究就没法开展。而古蛋白质组学是近年来新发展出的一个研究古人类包括呢甚至可能以后也能拓展到更多跟古生物学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范畴的一个研究方法。它其实主要是从我们说牙釉质以及包括骨骼中去提取这种古老的这个蛋白。由于呢这个蛋白质它本身呢它是耐受高温和这个潮湿的一些条件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呢是比 DNA 要更长的。所以呢只要我们能够提取出其中的这个古蛋白，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就能够进行比较，得出它到底是来源于可能的哪一个物种的类群。所以呢现在呢在古人类学里面，这古 DNA 技术受限的一些区域，古蛋白质组学呢其实发展得很快，尤其是这方面的主要的权威专家就是我们中国的像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像傅巧妹 啊研究员啊等他们所带领的这个团队，所以呢这个是相当啊这个值得去啊值得大家去了解的这么一项新的研究技术。
0: 嗯，前面您在介绍这个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时候，还是特别强调了，就是在蝙蝠洞里不光是有这个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他们一些生存的痕迹。这就不禁让人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这个古人类研究馆啊，去遗址啊，去看这个相关的这种遗址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某些这种设想图啊，就是设想当时这个古人类在此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使用了哪些技术，然后呢包括这个古人类之间人和人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怎么去打猎，怎么去生存等等啊，非常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那就是这次的研究成果你也提到了，不只是有人类化石，它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丰富的材料可以让我们去重塑丹尼索瓦人在这里的生存的途径，比如说他们掌握的石器、骨器、加工技术，还有他们的狩猎模式等等。在这个蝙蝠洞的丹尼索瓦人群和此前已知的这个丹尼索瓦人群相比较的话，它会有一些不同吗？比如说他们的生存策略，它靠南一点，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差异吗？
1: 嗯，对，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在这个蝙蝠洞中呢，就发现的不仅是有丹尼索瓦人本身的化石，还有他们被认为应该是由他们所这个捕猎然后呢取食之后的一些动物的遗骸，那这些也变成化石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器物，那这些器物呢包括石器也包括一些骨器，所以呢对于传统的我们说之前最早丹尼索瓦洞啊，那是在这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这个地区，它其实并没有这么丰富的一个化石材料，以及也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相应的其他的这种配套的一些材料。而我们这次蝙蝠洞里面能发现这些石器，那从这个石器的这个状态上来讲，那从这篇论文里面所指出的，那其实呢应该是说这些石器呢相对来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面，因为这个洞穴呢其实往往它可能会有积攒了可能这种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的一些这个材料，所以呢可能在万年十万年尺度这个时间段里面，在这儿生活的这个丹尼索瓦人，他们可能会反复利用这个洞穴，然后在这个洞穴期间呢，他们那个所创造的这些石器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呢基本上都有传承，也就是之前是什么样后面呢可能是基本类似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洞穴里还发现了比较多的像骨器，那这个骨器啊其实之前呢对于古人类的研究，我们常常会说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像这个智人，他可能在骨器上面的使用会比较多，因为这个相对来说跟石器相比制作工艺要显然要复杂很多。
0: 嗯，
1: 然后在这儿这个蝙蝠洞能发现这个丹尼索瓦人使用骨器的证据，其实也就证明他们应该已经掌握了比较熟练的这个骨骼的加工技术。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狩猎相关的一些证据，那这从这次这个洞穴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些这个动物的痕迹，主要是像这个一些鹿类动物，一些牛科动物，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这个有蹄类，所以我们从中也可以推断，那这个丹尼索瓦人呢，他们长期在这儿定居之后，应该是能够具备这个有效的这个以团体协作的形式去捕猎大型猎物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因为呢，如果是不具备这种比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的话，那其实可能只能抓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猎物。那对于像这种体型远比人类要大的这个鹿和牛或者羊而言啊，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都是野生的，当时那个地方地区存在了这些野生的这些鹿科和牛科动物，那要想把它们能够捕猎然后进行熟练的这个加工，那都是需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呢这就显示我们说这一区域的这个丹尼索瓦人其实应该已经具备比较强的这个集体生活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次这个洞穴里发现的一个特点。
0: 嗯，刚才您在介绍他们的这个远古生活的时候，特别提到了骨器加工技术哈，这比石器加工技术肯定是要复杂很多的。但是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会想说，我们现在你看都已用上了 AI 啊，人类的发展已经无穷尽了，感觉是和那个时候天壤之别。但是呢，我们要是再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时候的人类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比如说这次提到的蝙蝠洞遗址，它地处海拔2370米的青藏高原的东南侧那一边，文化层的这个年代跨度从距今19万年到7万年，也经历了多次冰期的这样的气候波动。那这个古人类它能够这么长期的在此稳居的生活，稳定的栖息，那能够反映出他们肯定是适应能力 极强的这么一波人了哈。就是我们具体怎么能够分析出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这一点呢？
1: 正像主持人刚才所讲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蝙蝠洞遗址里面，刚才我们也提到，它能够发现的相应的这些这个材料，是按照这个论文里的说法，是应该是从距今19万年前到7万年前，所以呢，其实它的时间跨度有12万年。那其实12万年呢，对于当时那个时代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正在经历比较频繁的我们叫小冰期和尖冰期之间的这个波动，所以呢，气候呢其实是一直变化的。但是呢，这个丹尼索尔人长期都住在这个蝙蝠洞这片区域的话，那其实说明这片区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也反映出丹尼索尔人即使是面对这种气候比较恶劣的这种变化，他们其实还是适应住了，还是在这儿生存下来了。但是证据呢，就是包括我们说这些比较持续的、有稳定的这些联系的这些这些器具，以及他们生活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证据。那从这一点上，就像主持人今天刚才问这个问题的一开始，我们在说我们现代这个人类，我们常常会说现代发展得很快，
0: 对，
1: 我们进入一个 AI 时代等等等等。但其实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回过头来去看看我们的祖先，或者说我们的祖先的这个同类，他们曾经这个代表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其实是远远超过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几十年高速发展的
0: AI
1: 时
0: 代的话，你说它有20年吗？比起这个一动辄就是万年，这么简直就是一瞬间眨眼之瞬啊。
1: 是的，是的。那所以我们即使去考虑到像我们智人创造这个灿烂的文明，那其实也仅仅只有10000年不到的时间。所以我们回过头再去想地球上的这些物种的生存，包括人类，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跟大自然有和谐相处的这种生存的模式这样才可能在面对这种剧烈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之中能够幸存下来。
0: 那这次研究呢，也同步在《自然》发表了2篇论文，对于全球丹尼索瓦人的研究以及理解东亚、东南亚人群的演化脉络来说，它其实是填补上了一块关键的拼图。这究竟是一块怎样的拼图呢？
1: 对，因为就像我们今天刚开始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有说到这个丹尼索瓦人之前的相关的一些证据呢，那主要是出现在我们刚才提到像西伯利亚以及呢包括后来呢在青藏高原也有相关的一些证据。此外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在这个去年的论文里面提到这个位于我们黑龙江这个哈尔滨所发现的这个龙人，那其实也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它的分布区域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靠北。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一次的蝙蝠洞它其实是填补了我们说从这个中亚、北亚然后到南亚、东南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空白，也就是说丹尼索瓦人在云南有出现的话，它其实是能够把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西伯利亚呀、青藏高原呀包括这个其他一些区的这个丹尼索瓦人的生活的片段能够把它串起来，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这一支的古老的人类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区域。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自从已经开始有认定从化石的角度认定丹尼索瓦人之后，其实对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对丹尼索瓦人就已经很重视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从遗传学的证据上来讲，今天我们这个东亚包括东南亚这个亚洲一带包括大洋洲一带的这个现代人的身体里面其实是有这个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片段的。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也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丹尼索瓦人到底是如何跟我们后来的这些智人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晚期智人克拉玛农人分布到东亚的这样的一支是如何跟丹尼索瓦人之间产生联系。那所以如果在云南有发现，或者说之后还可能进一步去证实丹尼索瓦人分布区域更广，也就更能去解释他为什么后来跟我们说现代人类的祖先有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交流了。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咱们刚才呢关注的是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这个发现，新发现哈。其实我们一直也都在讲，就是在化石证据出现之前，有很多事情我们是说不清楚的。但是，一旦有了化石证据，那么这个事情就可以讲清楚，甚至可以推断出以前究竟是什么样。那刚刚我们是从科学价值、技术手段和生存策略等几个方面来拆解了云南蝙蝠洞

0: 丹尼索瓦人化石这一项里程碑式的发现。那今天呢又恰逢是国际化石日，这个成果也给我们一个契机，跳出单一项的考古发现，去重新理解化石这门学科的重量。它不仅仅是一个实验室里面的实验对象，它更是我们解读生命演化、认知人类自身的独特钥匙。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拓展解读，继续来聊化石研究和普通人的关联。有请核心研究员何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是国际化石日，设立这个纪念日，它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化石，走进古生物。那在您看来的话，化石这个学科，它对于我们去理解生命演化、理解人类自身最不可替代的意义在哪儿呢？
1: 对，这个最不可替代的意义，其实就是它本身存在的这个意义，就是它的证据，它是真实存在过的动物或者植物，或者说我们其他类型的古生物，它的身体的一部分转变成了这种石化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来告诉我们曾经它存在过。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地球生命存在下来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叫实体的证据。我们当然呢，现在随着这个古生物学的发展，很多的研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可以用古蛋白、古 DNA， 或者用呢我们现在的遗传学的手段去上溯物种之间的一个演化关系。那但是呢，从对于物种的根本的了解了而言，还是要用化石来作为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这就能告诉我们这些物种真实存在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到底它的种群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那这些都是需要化石来告诉我们的。那回到我们前面提到像古人类化石的这相关证据，那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新的一些技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你既需要有现代的一些分类学的啊，或者说分子人类学的相关的一些这种研究的成果，另外呢也需要有这个直接的化石证据，那所以两者之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0: 虽然化石的这个石字作为核心词是一个肯定是不会讲话的，但是我记得之前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它的名字叫化石会讲话，其实也是通过化石的这种证据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很多在远古曾经存在的一些知识，以供我们现代人来进行一系列的推断。那么这一次除了丹尼索瓦人的发现之外，我国的古生物研究领域在近些年是不是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新突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两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呢？
1: 那如果我们接着丹尼索瓦人这个话题的话，那这一次呢是关于丹尼索瓦人的，但而我觉得最近这两年比较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古人类学上面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前两年我们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就是讲这个在哈尔滨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有发现一个神秘头骨
2: 龙人，
1: 然后当时给它起名叫龙人，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我们说这个古蛋白质组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把它研究出来了。这个其实也是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当时这个发现呢也是拓展了丹尼索瓦人的一个生存空间，把它拓展到了这个北亚这样一带，那就跟我们现在这次拓展到中国南方西南方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其实是类似的。然后呢你要说古生物学的研究领域里面，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古蛋白质组的这个技术啊，其实就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热的，那它其实在很多的对于古人类的研究里面都取得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比如说对我们特别著名的像北京周口店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化石呢也开始展开这种重新的再次的这种研究，其实也都能够得到这个古老的一些蛋白质，然后从而能够进行对这些当时分布在这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叫北京人那其实它是属于叫直立人这样的一个物种，对它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有效的遗传谱系的这种分析，也是依靠于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另外呢我们说古生物学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分支，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恐龙，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古爬行动物的这样的研究，包括对于古哺乳动物、古兽类的一些研究，近年来呢也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像这个去年在这个恐龙和鸟类的起源的演化上面，在我们中国的像福建它有新发现了这个侏罗纪时期的一些这个早期的鸟类，从而将鸟类的这个起源明确确定在侏罗纪这样左右，或者说甚至是侏罗纪的早期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个鸟呢叫郑和八米鸟，那其实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这些呢都是 我们说在古生物学里面这个广泛受到媒体报道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古生物学它涉及到层面很多，可能对于公众而言的话，有一些物种的啊这种演化上面的一些新的发现，它可能啊没有得到多少关注，但是至少在这个类群上，或者说在这些物种的演化的这个研究上面，其实都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的。
0: 嗯，其实刚才提到这个化石哈，核心词是石。很多人说，你看我在古生物馆里面看到的这个石头是化石，有的时候我在野外啊去旅游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石头，我觉得它也是化石。当然这个是可能是一厢情愿啊，也可能是真实的发现，就是什么样的地质环境下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真正的化石。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爱好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储备啊，然后呢发掘到了一块化石，我们可以把它揣到自己腰包里吗？还是说必须通过一些正确的途径来上报，然后并且把它上交呢？
1: 对，这个大家可能在博物馆里觉得这个化石特别容易见到，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现在呢也有一些这种化石的展览会，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化石好像也挺容易买到的，一些无脊椎动物的啊，包括一些这个植物的啊，一些这种海洋生物的。但是呢，其实真实情况下，化石它只会存在于像这样的一个沉积岩啊，做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那所以呢，我们日常中爬山啊，大家爬了很多山啊，它其实可能并不是主要以沉积岩为主，可能周围的很多呢，像这种花岗岩啊、火山岩啊这种环境，其实是找不到这个化石的。然后呢，那当然不排除有的朋友呢，确实在野外真的找到了这个化石，或者说呢，哎，这个突然发现某些看起来有点像化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真的不能像我们自己想象那种，哎，那我就把它挑下来，我就是这个拿这个斧头呀，这个锤头呀，把它挑走，或者说呢，把它想办法带回家。哎，其实呢，按照科学的一个原则，我们应该首先呢，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把它这个埋藏的这个位置，把它的这种啊经纬度的地点记清楚，然后把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如果你能多拍点照片的话最好，然后把这个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给我们说相关的一些古生物的研究机构，包括呢各个省市县相关的这个地质勘探的这个相关部门，我们跟他取得联系之后，你把这个报给这些啊相应的，比如还有包括博物馆啊、自然资源的管理部门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科研院所，那这些线索呢都可能能够帮助在科研上面对这些化石有进一步的研究，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一个意义。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说，那有些化石我很喜欢，我真的想把它拿走，但是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啊，我们有一个古生物化石保护这个条例，其中也提到啊，像这个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的化石，它其实都是属于国家的这个重点保护的化石，我们普通的公众呢，其实并不能够随意的把它这个就挑走了。但是呢，对于少量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无脊椎动物啊，那这个呢，在某些区域啊不影响本身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提之下，在当地呢也是把它列为非这个化石重点保护区域的条件下啊，就是有很多前置条件，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是可以少量的啊，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这样的一个少量的这个私人的个体采集的，也不啊，而且这是个体采集，也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规模的挖掘，所以呢，这是大家对化石呢要有足够的这个对它管理相关要有足够的这个了解。
0: 嗯，就是在一定特定的区域，就是严禁去采掘采挖化石的地方，我在那里发现的化石，那这个想必我们带走的话是违法的行为。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这个区域整个都是非沉积岩的这个山啊，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个怎么看都像是化石的一个结构，那不妨呢您就进行规范化的一个上报，没准呢这是通过什么意外的条件来到这里的一个化石，这也是存在可能性的哈。那其实有很多朋友呢是想要去入门了解更多的化石，然后也想去了解更多的古生物的知识，就是对于这种热情你有哪些建议，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就是不只是看一个热闹，真正能够读懂每一块石头每一块化石它背后的故事？
1: 我觉得呢，现在呢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都已经是高速发展的，尤其是我们说这叫 AI 时代了，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多技术多多借用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技术。如果呢大家可能直接看科学论文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障碍的话，那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这种辅助的一些手段，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最新的对于某一类古生物或者说古生物的某个研究领域的一些最新的发展，那一定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些内容。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多来博物馆参观，多去亲眼去看看这些化石，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感受。那 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对于古生物、对于化石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与了解，乃至于对它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热情之后，能够反馈回来，让大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或者说让更多的公众能够去意识到，我们人类其实在大自然的这个演化的过程中，仅仅只是。

0: 是一个普通的物种，我们应该有建立与大自然的正确的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1: 嗯，我们从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科学突破聊起，既梳理了这项发现在古人类研究史上的关键意义，同时呢，也借着这个国际化石日的契机，和大家分享了化石学科的价值。

陈阳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地得到保障。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4号种子安德烈娃，夺得冠军。今天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赛事期间，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预计超45万人，同比增长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60%，境外观众近1万人。赛事连续6天单日入园人数超过3.5万，10月1号、2号均突破4万人。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热度也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截至目前，中网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5500万元。

0: 同比增长55%。特许商品销售流水额2800万元，较去年翻番。巴基斯坦总统府10月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国际移民组织10月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109名遇难者中包括15名儿童。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天津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
5: 漂亮！张贺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今晚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2-0击败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夺冠。今晚我们就要一起聚焦郑钦文的表现。此外，上海网球大师赛周一1-2输给了波兰名将胡尔卡奇，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关注。乒乓球方面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收官，中国乒乓球队拿到了女双和女单2项冠军。更多话题我们稍后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聊中国网球公开赛今晚的决赛。在女单决赛里面，中国选手郑钦文是2-0击败了俄罗斯的安德烈耶娃夺冠。相关话题我们首先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晚上好。
11: 方亮，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10: 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今晚郑钦文的表现吧。
11: 确实，我今天在现场见证了中国网球公开赛20年历史当中的第一个中网协的女子单打冠军，还是非常激动的，也觉得今天上午从上海大师赛回到北京的中网是非常值得的一个夜晚。那我们来复盘一下这场比赛。今天比赛的第一盘呢，其实前4个发球局双方都在寻找发球的手感，两个人呢是各保一局，各破一局。那到第5局呢，也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郑钦文呢是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虽然在那一局没有完成破发，但是我觉得郑钦文还是展现出了非常非常好的接发球的状态。那其实他的问题还是出在自己的发球局，就是一发进球率，这是一个老问题了，我们之前多次聊过。

正是因为那前三个发球局，它的一发进球率只有 36%， 所以你的观感上会觉得他的爆发更辛苦一些，或者是看郑钦文的发球局你的心会砰砰跳更紧张一些。双方就这样在第一盘呢一路打到4-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到第10局也是郑钦文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三次主动来到网前，这里面呢其实两次在压力下出现了下网，让对手拿到了三个半点，但是他都是顽强挽救，最终成功保发，我觉得这一局对整场比赛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那被推到悬崖边上 一局之后呢，郑钦文回来之后就是一个 love game 的破发，这种戏剧性的两局我觉得也充分体现了郑钦文的特点，就是一发进球率不稳定，但是呢让他的这个爆发就比较艰难，但他有非常有侵略性的打法，会让他打出比对手更多的是胜分。那么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他又打出了一个 love game 成功的就赢下了第一盘，这个时候整个钻石球场已经处在一种非常非常兴奋的状态当中。 你也能够感受到郑钦文他的发球手感越来越热，虽然一发能不能发进还是个问题，但是他的一发赢球率已经拉到了快70%了。那么进入到第二盘呢，小米拉的第一个发球局，郑钦文就完成了破发，在长多拍的较量当中，明显感到钦文越打越有信心，越敢出手。那么此后一局呢，他的发球状态其实还是有点掉，那小米拉完成了一个 love game 的破发，紧接着呢，安德烈娃他的发球局，郑钦文也有破发机会，不过这一局呢，小米拉 及时提升了自己发球的手感，还是比较难的完成了保发。接下来的几局呢，其实两个人的发球状态都在一个回到均值的状态当中，大家比较干脆就保发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郑钦文在一发进球率迟迟不能提升的情况下，今天他的策略就是二发上也非常敢搏。那么关键的第九局呢，郑钦文再次逼出了一个破发点，小米拉的

0: 当时我也是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的那个夺冠，同样的一种庆祝方式，我觉得是一种如释重负，同时也是他值得去享受整片天空给他的喝彩吧。方亮，
1: 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郑钦文有些什么样的表达？
0: 我觉得他主要更多的还是做了感谢，感谢当然是因为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包括他的团队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大家都知道他今年的赛季一直打到每访之前，都在一个比较痛苦和挣扎的状态当中，现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一会儿我们继续通过连线给大家带来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好，谢谢
1: 张文的现场的连线，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2: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文中就能时刻。今天解说了这场比赛怎么样，过瘾吧？
1: 我今天没解说，我刚从钻石回来，为了咱们这个连线，我现场看了啊，但是现在看着也很过瘾了。刚才我们记者正好也在现场，他整个给我们复盘了这场比赛的过程。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盘的第九局，就是当时那个局分4-4，两个人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局出现了5次平手，就是反复交换爆发点和这个破发点。
2: 怎么看那局在争夺过程当中，郑钦文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和顽强？
1: 我觉得是他这个在整个中网当中啊，这种不断连胜的累积给他的带来一种自信。因为这个5个评分当中，其实他漏过4个破发点，但那个4个破发点呢，完全都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值得或者ace球。剩下在香球当中，其实他 没有出现任何失误，就是在第二盘的盘末阶段，他没有主动失误，完全把压力给到对手了。还有第一盘的盘末也是这样一个状况，是这个安德烈娃拿了3个盘点，从最后一个盘点丢掉最后一个盘点开始，郑钦文是一气呵成连拿了10分拿下的第一盘。我觉得这一些到盘末时候的整个的他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就是非常
2: 理想的一个感觉，就是高人高度自信，高度专注的时候才能呈现这种感觉。
1: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记者也讲到，就是在美网之前其实一度打得很痛苦很挣扎，对吧？我记得世界排名从第四一度掉到100名开外，法网首轮出局，甚至很多人讲，哎呀，郑钦文还能不能回来，现在大家都在说郑钦文回来了，当然也有的人讲郑钦文完成了进化，怎么看这里边的讨论，现在的他和那会儿的他到底哪里不一样？
2: 对，我觉得就确实不只是回来了，我觉得他变成相对自己来讲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球员。因为他我觉得这个后三场，尤其是从打斯蒂芬娜，然后梅尔滕斯到最后这个决赛，都是只有2盘获胜，打得很连贯很完整。我觉得完全是世界前5的水平，虽然他现在排名肯定还是没到啊，现在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这样的发挥水准比如再延续到5。
1: 最重要的那个节点我觉得还是礼拜，因为他礼拜那个法网前期自己遭遇车祸嘛，等于红土赛季草地赛季都没怎么陪这个郑钦文，就是加拿大公开赛郑钦文资格赛一轮游之后，礼拜归队啊，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就是让郑钦文退出辛辛那提的资格赛，去这个 IMG 网球学院进行了为期3周的封闭式集训。 这场集训呢，我觉得不光是练球了，我觉得也让这个郑钦文能够完全静下心来，从自己身体状态、思想状态各方面，我觉得重新塑造了他自己的现在这个比赛风格。我觉得在中网他几场比赛呈现的，其实他打法以后的发展方向比在美网当中呈现的更清晰、更完整。
2: 这个方向，我们还想追问一下，比如因为现在有些球评家认为，现在郑钦文的打法其实也在调整，变成了一种全面进攻型的打法。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1: 基本同意吧，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在场上给到，你如果站他对面，我觉得你可以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因为那个回球质量稍微差一点，可能就要被打死。虽然说郑钦文在包括最后决赛当中，他也出现了比较多失误，但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说， 他在关键分上的失误现在越来越少了，这种分越来越多，而且呢，上半年大家老说这个郑钦文那个比赛的赌注就全压在这个一发上了。现在你看，就是他一发进球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也在提高，这个也是一个训练成果了。他可能从上半年基本上不到50%，现在能到50%几，而且呢，现在哪怕是2发的时候，我看你大家如果完整的看了中网的比赛，就

0: 其实不太担心郑钦文，因为现在他得分点很多。这个今天这个决赛打到第二盘呢，我在场上看，我觉得心里是比较踏实，因为打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安德烈娃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得分点了，除了一发，除了反派的直线，剩下我觉得别的球路都是被这个郑钦文压着在打的。
1: 是，虽然当时这个比赛节奏感觉好像还在伯仲之间，但其实大家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就是郑钦文在牢牢地掌控着这个进攻的节奏。安德烈娃其实更多的是依靠他的防守、他的技术在周旋，对吧？但那个时候比赛节奏已经逐渐交还到郑钦文的手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您刚才正好讲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他的这个一发进球率啊。今天这个一发进球率，我记得张胜老师在解说的时候也一直在谈说，哎呀，尤其第二盘掉得更是很厉害。在这么低的情况下还能赢回来，当然你可以夸郑钦文的就是关键时刻的这个得分率，关键时刻保证自己的这个能力很强，但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想，这个如果能再得到加强的话，那郑钦文岂不是了不得？这个为什么就这么难得到加强？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它取决一个整体的感觉，因为咱们一分析比赛呢，可能愿意把它拆分成什么一发二发正手反手完全，但其实我觉得球员在比赛中他寻找的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因为他不会去说，去考虑，我一发进球率是多少，是怎么样？他只是说，
1: 他不是拿着那张数据表在打球的，
0: 对
1: 吧？
0: 我有两次发挥机会，我只要能赢就可以了。
1: 嗯。
0: 郑钦文现在呢，就是一发的搏杀成分确实多一点啊、他不像说，你像到萨巴伦卡这个岁数呢，他的一发的策略性比较好。郑钦文在这个因为也是比较年轻啊，因为我觉得他肯定这个一发进球率现在上来了，其实也是一个训练成果的表现，阶段性呢会有下降，但是呢最重要是说球员他不会因为一发进球率低而自己发毛就可以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就像你大家看球你说哎呀又也比如像那个第一盘安德烈娃拿到那个三个盘点，郑钦文全都是靠二发救回来的，那说是一个一发也没有，但是这就可以了，这你其实球员打起来其实是更有底的。我不是说我完全把这个赌注压在这个鸡蛋全搁在一发那一个框里，
1: 嗯，
0: 对吧？这里那个打的时候其实心里踏实，因为我底线我能防能攻，我正反手能力都很全面，对方根本也打不死我，那我还怕什么呀？我一发进了当然好了，一发进能得个便宜分，一发不进又何妨啊？他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
1: 您说到这个心理踏实，我就在想，就是其实我们以往看郑钦文的比赛会有一个感觉，好像是在凭着一口气在打，对吧？这口气顺的时候，哇，你这个气吞山河非常顺利，但是这口气如果一旦没倒上来，好像大家就开始心里头有点嘀咕，或甚至有点七上八下。但现在就像您说的，现在看他打球这种感觉踏实了很多，除了状态的原因，除了身体的原因，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0: 我觉得就是还是一口气，但这口气变得越来越悠长，就是也是因为我觉得训练带来的信心，然后不断获胜信心的一种积累。现在就是说这个比赛打成什么样，我们看，而且你可以发现郑钦文的这跟上面比赛的时候，他气质也有比较大的变化。他在场上其实比较冷静了，而且他喊的也越来越少了，基本上可能拿个盘点或者像夺冠了倒个地就是赛点。剩下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情绪管理比原来也平稳，你这个情绪一平稳的就利于你去相对的比较平稳的发挥啊。你如果这个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受场外影响，那肯定你这个比赛中起伏是很大的。现在就他自身的主要是专注力现在是明显的提高了。
1: 这个2.0的郑钦文确实是在进化，对吧？但是现在我看球迷们赢了今天这比赛又开始为他算分了啊，说按照目前拿到的分数，是不是距离明年澳网的种子席位很近了？意味着在澳网第一轮比赛就不用遭遇高排位选手了。这个事儿现在能确定了吗？
0: 基本差不多。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能力比这个排名重要。你能力在的话，排名是早晚的事情啊。因为我觉得以郑钦文，你看郑钦文这拿外卡不是一样夺冠吗？
1: 嗯，
0: 对吧？美网打资格赛，他打个资格赛也能打到八强，最后也只是惜败最后的冠军来吧。现在我觉得郑钦文哪怕就他以中网呈现出来的状态跟莱巴跟萨巴完全都有的一打啊，因为你这个安德烈娃已经是世界第三了，
1: 对
0: 吧？你就剩个前二，这个可能乌网就能要碰到萨巴了嘛， 那个如果赢了第一轮赢了李金尼，第二轮有可能就第二轮就打萨巴了，因为萨巴第一轮

0: 腾空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嗯，这个赛季末这个里巴辛纳提这招棋走的太重要了啊，一下扭转，可是因为上半年大家一直就在说啊，这个小郑什么时候能触底，就以为法网一轮游已经触底了，结果还不行，草地赛季还是完了，终于到加拿大这个资格赛一轮游到底了，到底还得有里巴给拖住啊，现在就是有了这个反弹的曲线了，而且这一反弹这个正因为能力在这儿呢，只是我觉得就是靠里巴这个比较了解他的教练把这个能力再度挖掘出来。
1: 既然提到了吴王，吴王签表昨天公布了，就是郑钦文如果首轮过关，第二轮就要面对以逸待劳的萨巴伦卡，这可是以前大家说很头疼的一个对手。但是看看中网的这个表现，大家又开始觉得，哎，也不是没得打。您对于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前瞻？但毕竟从美网打到中网，连着打这么多场，这个身体的疲劳程度、体能的这个转换程度，能转得过来吗？
0: 现在呢，我觉得中网呢也还是在享受一点辛纳提那个封闭式集训的一点红利，包括体能上的啊。这个因为中网前几轮小郑打了几百多三盘，但是他三盘基本没有出现体能的问题。这个状态越打越好，这后三场全都两盘直接就拿下了。吴王我觉得比较让我担心，其实是第一轮打李吉尼那场，因为这个中网夺冠也可以看到小郑其实是非常兴奋的啊，因为他在他的心目中中网相当于也是一个大满贯了，第五大满贯，而且对他这个赛季的首冠，他冠军荒已经两年了，现在终于拿到一个这个分量非常重的一个冠军，他的状态呢肯定到吴网时候时空的转变，对手的转变，其实是肯定他打第一轮状态肯定不如打这个安德烈瓦这个决赛的时候，而李金宁又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选手，跑动能力很强，所以这场我觉得是比较难，真要过了这关呢，我觉得跟萨巴就是完全有打，而且萨巴属于这个小张一打就根本不需要调动，肯定能出很好状态的这种选手。
1: 嗯，那吴网之后呢是马上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休赛的过程，
0: 他应该是报了香港那站了，但是现在可能要看吴网打到什么程度，他那个香港是有可能退也有可能打，因为吴网和香港之间呢还有一周，
1: 嗯，
0: 有一周的休息时间。因为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刚球迷算分嘛，就是说他还想赛季末尽量抢一些分，能让自己的排名尽量高一些。
1: 希望郑钦文接下来越来越好，尤其看到这个中网持续的高光的表现，无论大家心目当中是觉得他回来了也好，完成了进化了也罢，总之他在半决赛赛后那个表达，我相信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会相信这样的一句表述，就是更好的他不在昨天，而在现在和未来。我们也谢谢胡立涛老师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上海这边的网球评论员陈君乐。陈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本来呢，想跟你多探讨的是上海网球大师赛，但今天晚上这个中网真的是有点刷屏了，所以我相信你肯定也看了直播，对吧？
2: 对，刚看完，还激动着呢。
1: 哎呦，跟我们一样。但是在激动之余，大家也想听听你专业的分析。你看这场比赛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2: 这场比赛如果要抓细节，单从技战术层面来分析的话，我觉得郑钦文他最大的亮点在于他的发球，尤其是他的二发。因为我们之前连我们也很多次连线聊过郑钦文的问题，他的最大的问题我们一直说是他的一发进球率不够高。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还是有这个问题在，全场一发进球率不到40%，很多时候只有33%、37%这种位置。
1: 我记得第二盘一度到过28%哦，我这个数据可能不一定准。嗯，
2: 对，尤其面对像安德烈瓦这种就本赛季的新科大满贯冠军，如果要用这么低的一发去打的话，根本没法想象。但是偏偏郑钦文今天除了开场第一个发球局以外，后面10个发球局全都保住了，而且是直落两盘的完胜。所以今天这场比赛郑钦文做的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在他一发进球率不高的情况下，他的二发质量是做得非常的好。他的二发不仅是有速度、有旋转、有落点，而且线路非常多变，让安德烈娃一直是抓不到。所以我甚至可以认为今天郑钦文用的是一种双一发战术。我们一直说他怎么去解决一发的问题，郑钦文现在给出的答案就是，既然我解决不了，我就再给自己来一个一发。他把两次发球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攻击性的武器，一发砸球速，二发砸变化。 今天就是

0: 发商的各种变化，而且成功率非常的高，几乎我就全场没见过他有商务，但是有很多通过二发直接拿到的便宜分，发就值得。这种分数一来啊，其实在第一盘最关键的5-5，就是他第十个发球局让安德烈娃拿到破发点的啊，拿到三个盘点的最危险的这段时间呢，其实就是他的二发那、起到了居功至伟的作用，帮助他顶过了最危险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才守得云开见月明了，拿下这场比赛。所以如果要问我这场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我觉得就是郑钦维的二发。而且通过这一个技术细节呢，其实也可以看出他整体气质的这种提升啊。你要知道拼二发其实是需要非常大的胆量，
1: 对，
0: 然后在这种关键时刻手不软不发抖是吧，才能够有这么好的这种成功率。尤其考虑到这场决赛对于郑钦维其实压力很大的，全国人民的期待都在他身上，他能够发挥出今天这样的水平，逐渐我们说啊，人家说 Queen Win 回来了，我们的女王气质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来。
1: 你说这个我很有同感，就是尤其讲到这个双一发战术，我特别也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不要想象的就这是两个数据放在那儿，我再来一次而已，不是的。因为二发你要意味着二发是没有退路的，对吧？一发你多多少少还会想着，哎，我后面还有一次机会呢，二发你可没有机会了。所以通常最稳妥也是最常见的战术是我保一个，对吧？
0: 对。
1: 而且因为你要知道，如果连续双误的话，这个对自己的士气信心，尤其在关键时刻的这种打击，这很多人是无法承受的。但郑钦文敢把他就像您分析的作为一个主要的战术去依赖他得分一直坚持下去，这个背后如果我们回到刚才一直在探讨的说上半年那个从排名第四跌到100名开外法网首轮出局的那个他是难以想象的，这种转变的背后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通过不断胜利的累积。我当时就在他低谷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其实网球运动员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这种成长的轨道，如果在低谷当中没有办法去累积胜利的话，就比赛越输越没脾气，但一旦把胜利的感觉累积起来以后啊，这种信心也会像这种滚雪球的效应，就越赢越敢赢。所以呢，我觉得最根本的转折点还是触底反弹，触到底以后郑钦文放下了身段，愿意去一些低级别的赛事，愿意去接受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排名100位开外的球员，必须要去打大满贯的资格赛，然后在美网开赛前还回到新手村好好的去苦练了一下基本功。这段细节呢，他其实也是在最近的访谈当中不断的披露出来，其实当时练得非常苦，以至于郑钦文后来都不愿意去不堪回首啊，不愿意去回想那段时间有练得有多辛苦。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的勤下苦功啊，终于是让郑钦文是收获了回报，然后回到美网资格赛以后呢，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慢慢找回赢球的感觉，一场两场三场资格赛打出来，然后正赛再开始一场两场三场，一场一场赢下来以后信心回来了，然后呢来到中网，再加上这种主场氛围的加持，促进了可能这种肾上腺素的分泌啊，打出了越来越好的表现。那在关键时刻我们说这种敢不敢拼，然后拼到底能不能拼得进，其实都在一念之间，这种东西呢有点像玄学。但是如果你是手里有这种自信啊，手上有谱的话，你的成功率就是会比一般人高。而如果你的这种搏杀式的打法一次两次成功以后，也会让你之后的打法打得更加越打越敢打。然后今天的临场我感觉就是有这种效应，一次两次成功以后后面就越来越有信心了。你看第一盘顶过去以后，第二盘就让人感觉赢得很稳，心里很有底的样子。第一盘还要吃一点救心丸，第二盘就根本不用。
1: 这个凤凰涅槃啊，说起来这个轻松惬意，但实际上要经历烈火的考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吧？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一切经历的过程，也许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团队真的才能够明白。但以后也许我们可以有机会一一再去说。今天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安德烈耶娃打得不差，对吧？
0: 对，
1: 你看他，尤其这个比赛节奏逐渐被郑钦文掌握在进攻手里的时候，他开始尝试各种变化，比如说更大的这个角度的这个外。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抓象。

0: 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内江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扩增量、促发展的核心抓手，全方位强化项目服务，全链条破解建设难题，全市重点项目多点突破，亮点分成。一至八月成绩单亮眼夺目，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势能。
1: 一至八月，内江重大项目建设实现超额推进，逆势上扬。全市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102.8%，超时间进度36.1%。361个市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103%，超时间进度36.3%。两项核心指标均大幅超时序进度，重大项目建设质效持续走高。今年以来，一批交通、产业、数字、民生类重点项目相继取得关键进展。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项目加快主体施工，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全面开工，市中区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成渝枢纽智算中心项目主体楼宇陆续封顶。亮眼数据与一批项目节点突破的背后，是我市紧盯年度目标、细化攻坚举措、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的硬核担当。当前正值四季度项目建设的黄金窗口期，内江各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抢抓有利施工条件，开足马力，大干快上，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在自贡至永川高速公路四川境内江段云峰关隧道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不息，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各道施工工序紧密衔接，项目建设正高效有序推进。作为自永高速全线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云峰关隧道为高马斯隧道，施工条件恶劣，作业环境复杂，施工工序衔接紧密，整体安全管控难度大，风险系数高，是制约整条路段建设进度的重点难点工程。为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施工团队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两条底线，细化施工方案，压实管控责任，全方位筑牢项目建设安全质量屏障。
2: 云峰关隧道是自永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属于高瓦斯隧道，施工环境复杂，工序紧凑，安全风险高。施工过程中，项目严格落实省市交通主管部门安全管理要求，聚焦隧道瓦斯监测、监控量测、初期支护、二衬施工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高瓦斯隧道专项管控措施，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标准化推进各道工序施工，有效防范安全风险，保障隧道施工安全有序推进。
1: 截至目前，自永高速内江段建设成效显著，项目整体开工率已达87%，全线红线用地实现100%交付，圆满完成前期征地拆迁保障工作。现阶段，全线路基填筑、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基本收尾，项目建设重心顺利完成阶段性转换，全面转入预制梁架设、水稳层施工等路面主体施工阶段，为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自永高速内江段的提速建设，是内江全力攻坚重大项目的生动缩影。为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内江持续健全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全面推行领导包联、专班推进、清单管理工作模式，对省市重点项目实行一对一跟进、全周期服务。通过建立周调度、月复盘、季晾晒的推进机制，定期梳理项目建设堵点、难点问题，针对用地保障、物料运输、劳务用工、手续办理等关键瓶颈，靠前服务、现场办公，精准破解，全力扫清项目建设障碍。同时，内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落实并联并行审批、容缺受理机制，为重点项目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依托项目管家提供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最大限度压缩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限，助力项目快落地早开工。全市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统筹资金、土地、能耗等核心资源，优先保障重点项目建设需求，以全方位精细化的服务保障推动重点项目。

0: 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锚定四季度收官冲刺目标，丽江将保持大干快上的攻坚态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持续推动各类重点项目提质提速建设，不断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做强特色产业，补齐基建短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我市围绕山歌甜城双节同庆主题，依托山歌内江文旅 IP， 串联演艺、景区、商圈、文博多元场景，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实现客流与消费双提升。
2: 统计显示，十月一号到七号，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22.3773万人次，同比增长4.24%。门票总收入150.72万元，同比增长8.63%。图书馆、文化馆累计接待群众41183人次，开展线上线下活动146场。龙昌谷雨湖第二届打鱼季假期出圈，开鱼丰收场景登上央视新闻直播间直播，活动设置捕鱼体验、趣味互动、非遗展示，联动餐饮推出全鱼宴，鱼市活动带动美食消费。围绕山歌内江 IP， 各县市区轮番开展文艺演出，龙昌、资中、威远及龙江湖度假区分别举办演唱会、国乐汇演、商圈惠民演出、湖畔音乐会，音乐活动覆盖景区、街区、商圈。各景区深挖本土文化，推出一大批沉浸式新玩法。资中文武庙上演状元巡游、国学雅集，川南大草原、田园浙江等点位结合西游 IP、 浙江文化，打造亲子闯关、农事体验、夜间灯会，丰富白天加夜晚全时段游玩供给。张大千纪念馆、范长江纪念馆等文博场馆推出主题展览、红色观影、手工 DIY、 城市打卡等活动，让群众在游玩中感受文化熏陶。文旅热度持续向消费市场传导，全市各大商圈、商业街区联动推出文艺展演、趣味赛事、满减促销，投放文旅消费券，同步展销农特产品、文创好物，构建观览、游玩、购物、品美食完整消费闭环，有效把景区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多彩活力聚人气，文商旅融合促发展。这个国庆黄金周，我市以特色 IP 为牵引，实现文化有厚度、旅游有热度、消费有力度，为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庆假期甜城大地处处红旗飘扬，喜气盎然，众多市民游客选择走出家门，走进市内各大红色文化场馆，在观展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以文明雅致的红色之旅欢度国庆，厚植家国情怀。
3: 记者走进范长江纪念馆实地探访，馆内绿树环绕，庭院清幽，红旗点缀其间，节日氛围与红色底蕴相得益彰，馆内展厅井然有序，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岁月沉淀的实物史料，一段段详实生动的文字介绍，系统展现了新闻巨子范长江心怀家国、秉笔直言、奔走报国的光辉一生。不少亲子家庭、市民群众缓步穿行展厅，认真观看展陈内容，静心聆听红色故事，在触摸历史、感悟先辈中汲取奋进力量。
4: 国庆嘛，是一个我们祖国很有意义、很伟大的一个日子，我们就想带着孩子来参观一下这个范长江故居，让这个红色文化能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给他种进去，就可以延续下来。因为以前带学生来实习也参观过，就是范长江先生的这个就是革命的精神，很鼓舞我们。我想他的这种生命力、这种能量可以传到一代又一代。
5: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景区推出免费讲解服务，为前来参观的游客细致讲述红色故事。同时，红军不怕远征难主题临展同步开展，通过丰富的展陈内容，带领大家重温峥嵘岁月，沉浸式感受内江深厚的红色底蕴与独特的红色文化魅力。

0: 国庆佳节，田城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记者走上街头，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从城市交通到街巷面貌，从运动休闲到日常出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变化，送祝福，谈心愿，话语间满是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和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1: 我想对我们祖国母亲77岁的生日祝贺她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祖国会越来越好的。
2: 愿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3: 祝祖国繁荣昌盛。
4: 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5: 谈起近年来内江的变化，市民们纷纷打开话匣子。
3: 四方块也修得越来越漂亮了，各市中心啊，走哪里啊，走东新区啊，都很好畅通了，没那么堵的了。
4: 环境好嘛，治安也好，生活也好。
1: 因为我自己骑自行车嘛，然后我今天骑到那个地道的时候，我当时内心里由衷的对内江赞美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绿化搞得非常的好。就对我们市民来说，我们的骑行啊，我们的运动，因为平时我有健身嘛，我觉得这一点做得特别的棒，我特别的满意，真的。
5: 而快递员江涛感受最深的是内江城里设施完备、环境舒适的工会驿站给像他这样的户外劳动者带来的便利。
2: 就这个热切我们都有水火了呀，以前都没能理想的，现在到处都有驿站这些。
5: 2026年已过去10个月，谈及今年的心愿和目标，市民们也有着朴实的期盼。
3: 事业越来越顺利，
1: 我希望我的身材练得越来越好，我希望多在民生工程这边啊，比如说对市民这些健身啊、健康方面有更大的这些设施的投入，那当然是更好的。
2: 就是希望今年能赚更多的钱，明年也过也好。
5: 路通了，景美了，心也暖了，一句句祝福，一个个心愿，汇聚成田城儿女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也映照出这座城市蒸蒸日上的幸福底色。
0: 作为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更新区田家镇云台村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创建，用好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创新推行文明积分治理模式，依托城乡文明结对共建优势，实现人居环境抵制、乡风文明向善、特色产业增效，以文明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走进云台村，村容干净整洁，乡风文明淳朴。该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设立积分超市，将房前屋后保洁、参与公益志愿、践行文明新风等行为纳入积分管理。村民可凭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以小积分激活乡村治理大能量，让文明实践可感可及，惠及群众。
6: 村里积分超市办得好，我们把屋前屋后卫生打扫干净，参与村上公益活动，就能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让我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5: 在文明新风浸润下，云台村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同时依托城乡文明共建平台，与市级单位结对联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不断壮大葡萄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实现村容颜值与群众收入双提升。
7: 我们村上环境很好，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住着特别舒心，才是村上产业也越来越好，我们能就近务工，在门口增加收入。
5: 文明筑基，产业赋能。云台村坚持乡村文明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整合村内企业、农业专合社、家庭农场资源，做强400余亩葡萄特色主导产业，探索多元发展模式。通过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带动1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实现增收致富，真正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提升，双向提质。
8: 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盘活现有资源，用好区域优势，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一方面是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子，吸引能人回村干事创业；另一方面抓好人居环境文明乡风建设，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风气好起来。
5: 文明生根沃土，产业赋能增收，云台村正是东新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

0: 了解，目前东新区已成功创建四个全国文明村，一个全国文明单位。全区以先进典型为示范，持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建设，实施城乡要素融合行动，让文明之花在广袤乡村处处绽放，为宜居乐业新东新建设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1: 近年来，市中区以城建亮区为抓手，不断补齐完善各类公园配套服务设施，着力拓展群众绿色休闲场景，厚植城市生态宜居底色，全力擦亮滨江公园甜蜜中区城市名片。
2: 城市提质，绿色为底，在塔山公园里，步道、绿地、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成为附近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3: 晨光和煦，塔山公园内一派闲适景象。广场上，市民们三三两两围坐休憩聊天，老人们则舒展身姿开展晨练。环山步道蜿蜒绵亘，道路两旁的栾树缀满秋色，与三元塔相映成趣。市民们漫步其间，尽享城市绿地带来的闲适惬意。
4: 我们就是在附近的居民，好，这个公园呢很漂亮，我们平常爱都爱上来耍一下，并且整个公园的规划哈，让人感觉很舒服。好，并且这个是那个咖啡厅的咖啡很不错。
3: 作为川南最大的城市山地公园，塔山公园占地1500余亩，绿化率超过95%。园区坚持公园加业态加便民建设思路，在守护生态本底的基础上丰富多元场景。园区积极引入文创茶饮等特色业态，配套观景电梯、骑行步道、观景台，还布设具备光伏无线充电功能的智慧休憩椅，兼顾休闲健身、社交打卡、文化体验等多重需求，让公园既有绿水青山，更有烟火气息。同时，市中区还依托优质滨江生态资源，持续升级智慧游园服务，让城市休闲体验更智能、更便捷。
2: 在我身旁就是位于七家滩湿地公园的 City Walk 智能导览地图，只需要手机轻轻一扫，你就可以解锁市中区城南新区的北环线地图，轻松解锁城市漫步。
3: 秋日的七家滩公园植被错落有致，层次丰富，一簇簇狼尾草随风摇曳，兰花草花开烂漫，清新雅致，为秋日公园增添灵动色彩。沿田城壁道缓步前行，蒲苇紫叶向草渐次铺开，斑斓草木与澄澈江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的滨水秋景。
2: 我们今天就是看着天气好，然后一起跟朋友约着到七家滩来，一起拍拍照，一起玩一下，在这边河边逛着，吹着这个微风，感觉也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
3: 近年来，市中区新增七家滩湿地公园等生态公园六个，公园绿地733亩，城市绿道42.8公里，持有城南最美塔山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接下来，市中区将锚定滨江公园甜蜜中区城市名片，持续推进城市生态提质、公园配套升级、服务功能优化，不断丰富城市绿色空间，提升城市品质能级，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日前，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内江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在市中区白马镇恩波广场举行。活动围绕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宣传启动主题，将宣传阵地设在群众家门口，通过多种形式普及普查知识，推动普查政策深入基层农户。
5: 当天上午9点过，在活动现场，居民们自发排队参加普查知识趣味竞猜。一道道通俗简单的普查考题，把枯燥的政策条文变得生动易懂，参与者答对即可领取实用纪念礼品。主题展板图文并茂，展示统计改革发展成效、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方案等。广场四周悬挂宣传横幅，宣传音频循环播放，吸引赶集散步的居民驻足观看。 现场宣传人员一边向群众分发资料，一边用通俗的乡土语言讲解农业普查的意义，对

0: 项与填报要求，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信息保密、填报流程等问题。
1: 我认为今天这个活动开展得很好，通过现场的有奖问答，让我们农户晓得了农业普查是啥子，要怎么办，怎么开展，回去该怎么办。
0: 据了解，当前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稳步有序推进，为普查实施筑牢了工作基础。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扎实做好普查清查摸底、普查登记、数据审核、质量抽查等全流程工作，保质保量、有序高效完成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任务。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靠边，最安全，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
3: 什么是安全？
4: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5: 现在就安全。
2: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吓唬先生。
7: 安全，你等一会
8: 儿。哎，你好，是你们喊的车吗？
2: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啥？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2: 师傅，什么是安全？
11: 安全就是一切嘛。
12: 然后戴好帽子。
13: 戴护面罩是安全，戴手套是安全，戴保鞋是安全。高考期间上班，遇到谁，马上就来回家。
14: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5: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过了部分有闸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6: 安全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回响。
17: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2: 师傅。
18: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8: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9: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一个。
2: 注意安全。
20: 有啊。
2: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21: 怕我有用。
22: 这里是监测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汝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22: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详细内容。今年中秋国庆长假，市中区深挖文旅资源，激活消费潜力，整合城市商圈、A 级景区、生态花海等多元场景，精心策划系列主题文旅活动，各类业态多点联动，一体发力，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享受美好假期。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人气高涨。双节期间共计接待游客97.71万人次，旅游综合消费4.04亿元。城市商圈人气集聚，文艺演出点亮假日烟火。假期期间，四方块商圈人流如织，剑道街开启悦动甜城专场系列演出，红墙音乐会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互动打卡，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活动以文化聚人气，以人气带消费，拉动假日商贸消费持续升温，为老城商圈焕发崭新活力。近郊精品景区则创新玩法，以沉浸式体验丰富游客

造出极具传播力和吸引力的甜橙田园假日新场景。川南大草原以草原千灯、越鹤家国为主题，主打西游主题亲子趣味闯关，推出西游沉浸式实景演出、趣味互动剧场、嫦娥飞天秀等表演，将经典西游 IP 与户外游园结合，大小游客化身故事主角，沉浸式闯关打卡，在草原风光里收获欢乐，成为家庭出游热门选择。城南新区风光旖旎，黄金海岸向日葵花海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百亩向日葵肆意绽放，满目金黄，绚烂如画，勾勒出治愈唯美的秋日图景。不少市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前来漫步赏花、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风光。今年国庆假期，市中区以文塑景、以景聚人、以游促销，通过多样化文旅活动、精品化场景供给、全域化氛围营造，全方位满足群众休闲观光、文化体验、亲子游乐、购物消费等多元需求。辖区文旅市场秩序井然，热度十足，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持续释放文明。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五万这么多？
4: 没有没有，他是买了1000万，他说对方要到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给避难，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高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

0: 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个是银监会处理。
3: 中国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1: 主要是可以批的。
3: 警察行三十年不行，问警察，你行了龙源，龙源拉出来一个人，说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0: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佳丽妹妹的文字，孤独对照表，你是第几个？听过一句话，正在经历的孤独叫迷茫，经历过的孤独叫成长。我们总有一个人的时候，但一个人也要生活得像一支队伍。这让我想起了徐秉龙的一首歌《孤身》，它是一首关于孤独的歌，而这首歌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总是一个人，我总是一个人，从午夜到清晨，我总是一个人，越孤单越认真。也许吧，孤独也是生命的一种底色，是人生的一种常态。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有些路终究要一个人走，而我们总要一个人尝遍所有的孤独。年轻人的孤独是默不作声的。看过一个视频，记者在街头采访一位路人，独自在陌生的城市读书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男生说的一句话深深地戳中了我。他说，父母都在屏幕里，朋友都在想象里，爱情都在别人身上。之所以觉得戳心，大抵是很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平行时空里，每个人都有过很孤独的时刻，是独自到外地求学，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初尝酸甜苦辣，也常在深夜想家，但身后空无一人，只能自己慢慢去适应。是一个人租房求职打拼，怕房东涨租，担心工作被一顿狠批，压力很大，哭到不能自已，也想过一走了之。是生活成本不断加码，总披星戴月，也身心疲惫，怕父母担心说还好，翻遍通讯录无人可倾诉，只能将苦放在心里。是总一个人吃饭逛街看电影，看起来酷酷的，其实也羡慕甜蜜依偎的情侣，在无数的形单影只里藏着失落的情绪。记得有次生病，忙完工作独自去医院挂吊瓶，一开始还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厉害的，生病了也能照顾好自己。只是看到其他病人被家人关心，一直嘘寒问暖，心就一点点变凉，不一会儿便红了眼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歌手徐秉龙在《孤身》的这首歌的评论区写道，我总是一个人。这条帖子收到了12000多条网友的跟帖回复，有人说你还有我，有人说你不是一个人，还有人说我们会一直陪着你。在俗世奔走的每一个人，哪一次难过惆怅孤独的时候不失落？被生活的残酷肆虐又如何？我们也会被一些善意所打动，一些温暖的事儿所治愈。就像那次挂吊瓶，有位和蔼的阿姨给我递来张纸巾，笑着说，姑娘没事吧，有啥烦心的可以跟阿姨说说。絮絮叨叨地说了那段时间的压力，阿姨还抱了我一下，回家大哭一场，释放掉糟糕情绪，第二天又元气满满。年轻人的孤独是默不作声的，很容易在深夜肆意生长，可对未来的期待，对梦想的坚持，又支撑着自己擦干眼泪后不断向前。然后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坦然接受孤独的事实， 在迷茫中学会坚强，学会跌跌撞撞的成长。中年人的孤独在于没有可以依靠的人。知乎上有个热门话题，你哪一刻觉得自己很孤独？网友西有贝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有天晚上，她老公应酬，一点多回家，醉得不省人事。她刚把老公安顿好，儿子突然开始呕吐，晚饭全都吐到了床上。火速倒水找药，把儿子抱到沙发上，安抚好以后，她开始收拾被吐得一片狼藉的床。还没收拾完，她九个月大的。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ロジー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
0: ッ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卡娃的文字。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网上曾流行过一个孤独等级对照表，分别罗列出了第一到十级的孤独症状表现。第一级，一个人去逛超市；第二级，一个人去吃餐厅；第三级，一个人去咖啡厅；第四级，一个人去看电影；第五级，一个人去吃火锅；第六级，一个人去 KTV； 第七级，一个人去看海；第八级，一个人去游乐园；第九级，一个人搬家；第十级，一个人去做手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个表中的经历。知乎上有人问，一个人可以孤独到什么样子？有个高赞的回答是，微信、QQ 之类的所有的社交软件，除了通知外无一信息；电话、短信除了推销外无一联系；突发想去看风景，那与一个人连拍照片的人都没有，顿时没了心思；馋了想去吃火锅，发现连一起点单的人都没有，又顿时没了胃口。逛超市，因为没人推荐这些东西好吃不好吃，只会拿几样常吃的东西；逛街没人陪着挑选衣服，只会在淘宝之类的购物软件消费。随后想象自己穿上去的样子，拿到手后穿上，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不合适的话又默默地联系退货，连送一个适合他的人都没有。骨折的时候去医院，如果没有护士，可能是爬着进爬着出；右手受伤没法吃饭，于是成了左撇子；过生日只有自己记得，随后觉得可过可不过，得过且过；怕虫怕鼠，没人可以分担恐惧，于是从害怕到平淡到随和。最孤独的是刷着知乎

看到一个人可以孤独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点了进来，写着我的孤独。孤独仿佛成了当代年轻人的常态。据调查，近80%的人至少偶尔会感到孤独，超过70%的人认同我们都在各自忙着各自的，孤独是一种常态。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没有人陪伴的日子里独自成军。修行的路总是孤独，古往今来大多人都曾发出过孤独的感慨。卢思浩说，躲得了对酒当歌的夜，躲不过四下无人的街。刘亮程说，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余华说，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孤独，而这孤独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梵高是孤独的，离开喧闹的都市，只身来到田野的梵高，每天都会在太阳升起之前，背着一捆画布和颜料奔向田野。他从来不戴帽子，眼睛中放射着炙热的火焰，却从来不与任何相遇的人说话。傍晚的时候，他回来了，眼睛就如烧光了柴的火洞，头顶被晒得通红，头上不多的头发都竖立着，腋下夹着一副颜料还没有干的画布。当地的农人一直把它当作异类，每当看到它的时候都在交头接耳地说，这个疯子来了。李敖是孤独的，李敖曾在节目《读书人》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是单干户，不与朋友来往，但是我自己很用功，每天工作16个小时。也正是这份孤独让他成为了一代大师。就如他在李敖有话说节目中所说，一个人想要有一点点成就，或者想发展自己，一定要有更多独处的时间。修行的路总是孤独，你要度过一段无人陪伴的时光，也要走过一段无人理解的旅途。一个人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达到你所想要的远方。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在电影《想飞的钢琴少年》中，维特智商超群，展现出了过人的钢琴天赋，但与众不同的能力却让他成为了同龄人眼中的异类，备受排挤。为了能够融入集体和大家打成一片，他假装摔坏脑子变回普通人，还失去了弹钢琴的能力。如此一来，他终于被大家接纳了，成为了一个合群的少年了。可这样的伪装并没有带给他快乐。热爱钢琴的他，为了迎合同学，不得不听摇滚乐。明明很聪明的他，为了显得合群，要维护普通人的人设，努力去装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直到某天，维特在 CD 店中发现一张钢琴演奏专辑。回家播放之后，他哭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伪装一直以来都是对自己真实想法的压抑，唯有追逐音乐梦想，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快乐。曾看到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不合群是表面孤独，合群了是内心孤独。那些你为了合群所做出的妥协和退让，反倒让你渐渐迷失了自己。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作家刘同曾说，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之后是成长。其实孤独是留出时间和空间来和自己对话，与自己相处，去聆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去感受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如才华水木君所说，与其在一群人的狂欢中感到寂寞，不如在一个人的独处中收获惊喜。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心是孤独的猎手一书中，人越是明白，越是有追求，就越孤独。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在这段孤独的时光里，你可以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沉淀下来，不受任何人打扰，不被任何人影响，就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去耕耘，去播种，隔绝了外界的干扰，你反而更能全神贯注，屏蔽掉了别人的声音，你反而能更加一往无。

就如作家宁远所说，孤独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人在孤独时间所做的事，决定了这个人和其他人根本的不同。你的强大往往就来自你的孤独。活着，孤独是常态，享受孤独是姿态。有人说，合群只是热闹，独处才是修行。一个内心丰富的人必定是孤独的，而唯有在孤独之中与自己对话，才能找到最真实的自我。成年人的孤独不是可耻的，叔本华曾说，没有相当程度的孤独，就不可能有内心的平和。孤独是一个人的清欢，活着孤独是常态，享受孤独是姿态。就如汪国真在散文《孤独》中所说，太阳是孤独的，月亮是孤独的，星星却难以数计。愿你我都能在孤独中闪耀，将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4: サラヘヨ一点アイシテロメロ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ッ I love you，
3: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悟道君的文字。不要与自己的平凡为敌。生活虽不尽如人意，但仍值得我们去努力。最初读路遥的书是在大学，时值南方梅雨季，琐事与天气让人阴郁潮湿。我在百无聊赖之际，于旧图书馆拿起一本旧书，无书封，无书名，就这样从梅雨淅沥读到了日丽风清，心情从阴转阳。那本书是《平凡的世界》。我仍记得在双水村那片土地上，嘹亮的民歌和红绿的窗花，我读到豪迈与温柔。孙少平在工地的废弃厂房躺着看牛虻，我读到不屈与坚韧。孙少安的砖厂刚有起色，妻子却得癌症，我读到生活实在的苦。垂垂老矣的孙玉厚第一次吃到白面膜时的泪水，我读到人生欢欣。时隔几年，仍有不同以往的感动，因为这部100多万字的浩瀚里有一个真实无比的平凡人间，真实如你我的生活，平凡如你我的人生。路遥说。

习惯了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归于平凡，归于平凡的世界。或许平凡才是人生唯一的真相。生活本身便是平凡的，不断地重复着，行进着。在那片沟壑丛生的黄土高原里，每个人都在命运面前显得渺小。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狂涛巨浪所淹没。生活永远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当一个人集中地凝视着自己的不幸时，他就很难想象别人的苦难。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也还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人是一旦过多的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丰盈的勇气和力量。理想太光辉，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平凡的世界里，情爱在壮阔的故事下涓涓流动，恋人们相爱却不能在一起，青梅竹马却要分道扬镳。爱情有苦有乐，回望过去一切，能珍惜的只有一起走过的时光。幸福往往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宝贵的青春年华，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的时候，我们或许才能够稍稍地懂得生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它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质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去寻找终生的伴侣，一个男人一旦迷上了一个女人，就觉得这个女人是他的生命，他的太阳。爱往往不是清醒的，尤其对某些人来说，常常像奔涌的火山熔岩，顾不得择道而行，结果也把自己烧坏了。一个经历了爱情创伤的青年，如果没有因为这创伤而倒下，那就可能更坚强地在生活中站立起来。情感的交流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沉默是最丰富的表述。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一种真正美好的感情像酒一样，在坛子里藏得越长，也许味道更纯美。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爱你，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儿。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面前，每个人经受的命运之苦皆有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抗争命运，无论结果是欢欣或是遗憾。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的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生活总是美好的，生活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的活。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向来默默无闻，喧哗不止的永远是自视高贵的一群。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人处在这种默默奋斗的状态，精神就会从琐碎生活中得到升华。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即使没有月亮，心中也是一片皎洁。如今，也许平凡的世界有点过时了，但它所赞美的奋斗与坚韧却一点都没有过时。路遥本无意探索所谓的深

它告诉我们，生活虽不尽如人意，但仍值得我们去努力。在这浮躁的年代，这样的坦诚显得无比简单纯粹。就像有人说的，路遥它不伟大，但很珍贵。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

国以及文创研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ミルジット、エシリブディシ、ダーリスカティック、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一不小心爱上了孤独。忽然就觉得岁月老了，老在了一盏青瓷里，老在了一滴晨露里，老在了落满青梅的树下。可是我又是多么爱着这样的老啊，不声不语，却又有着微凉的欢喜。这一路走来，总想古镜时落花，总想月下听箫声，只是时速的繁杂让生活过于匆忙。若有一日能避开人山人海，安静地在夜帘晨色里等风等雨等日落烟霞，该有多好。习惯了在陌生的人潮中独行，一些心事本是天涯散落的篇章，偶尔拾起也只是沉默。红尘流离，对于相遇已经不必再纠结时间的长短，能在浅薄的世间相伴这一程已经足够。清风一缕，各自为安，这也许就是宿命，只是依然感恩那始于懂得止于珍惜的缘分。很想拂去一身烟雨，只安静地在一世幽光中安居，读一本喜欢的书，写几粒心水的小字。当烟波四起，当远山如黛，依然可以连了心意，任一生的悲喜修成一叶菩提。有很多事情你不喜欢，但是也必须要去做，这就是生活。沉默与时光，用手心的文字在流连开出一朵花，不求百媚千红，只愿若莲安生。始终相信最美的情感莫过于一份懂得，往事深长，唯有桀骜的骨不肯入这一场俗流的花事。我在自己的世界可歌可笑，只任凭自己的心意。有时候想说的话很多，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不是我们不再亲近，也不是我们越走越远，只是不想徒添彼此的烦恼。有些伤痛是需要一个人慢慢咀嚼，慢慢吞咽，任何人替代不了。其实人和人的走散不一定是三观不合，或者对事物看法的不同，也许仅仅只是我们在成长，有了各自的生活圈子，而这样的分离有点无奈，却也是必然。生命就是一程的流浪，一夕遇见，一夕别离。如果可以，给我一个安静时光，在闲暇的午后，一首音乐，一杯淡茶，任孤独与清愁都突然静谧。我只是我时间的王，把红尘浸染成一座空山，不语一条条，而这样深切的孤独我爱着。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我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当朋友坦诚相见的心，端上中国的故事，他传奇

色的彩虹假期的跑道，天下万水源几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病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蜜雪剑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好真诚发信环绕。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

0: 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1: 哇，生
0: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2: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3: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4: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8: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9: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

0: 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1: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2: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1: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3: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1: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4: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吗？他就敢种。
1: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5: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7: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8: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9: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0: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

0: 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2: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纸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 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4: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6: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4: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7: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4: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收藏古今。

0: 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今天正式开通。新黄岗口岸都有哪些改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吹进狂沙又见金，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低谷的火焰，怎样练出冠军的心？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1: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哪些热点问题有了新解？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束，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苏阳，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布声明称，继10号遭袭后，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联军还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

发动了四轮军事行动，目标包括上述两座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以及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他此前并不知道特朗普宣布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说，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愿意接受。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并经常在美国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国际移民组织11号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蒙古国近日发生草原火灾，从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
2: 经过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今早6:30，新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从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到如今在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全新升级后的黄岗口岸都会有哪些改变？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个黄岗口岸5楼的入境大厅，也就是从香港进入到深圳的区域，我们呀在早上6:30的时候，也是刚迎来了第一波这个从香港方向进入深圳、进入内地的旅客。这个旅客整体的通关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迅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所有的旅客呢，因为也是面对众多的媒体和众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新黄岗口岸这个首日开通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旅客。整个通关时间由过去的30多分钟呢，变成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香港旅客黎先生啊，也告诉我，他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的旅客。他本来是要去赶这个9点钟的高铁，他在通关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通关可以用两个字，粤语叫飞起，就是这个速度可以用飞起来形容。所以他说，我去赶9点的高铁，我走黄岗口岸呢是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天这个整个黄岗口岸呢，它134条的智能便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这个传统柜位呢，都会向旅客进行开放，来保证啊我们所有客流能够畅快这个顺利的

0: 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目前整个口岸的运行呢也是非常的平稳，客流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排队的现象。在早上口岸开通之前呢，我们也去到了这个车检厅的那一侧呢，去观察这个口岸的情况。因为香港的车检厅呢实行了5+1通关的措施，通过司机呢不需要下车，在这个口岸呢就可以进行证件的查验。同时呢，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咱们内地的边检口还有这个海关呢同时进行一个手续的查验，这个也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迅速通关。因为香港口岸呢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个模式，所以呢这个旅客在这里过关的效率呢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过去旧的皇岗口岸的日通关流量呢是50,000人次，现在新的皇岗口岸呢将会这个通关的流量将会突破20万人次，未来呢将会达到30万人次，新口岸呢会整整提升6倍。
1: 嗯，好的，张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1: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和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一起去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4: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金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战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5: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4: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压力全部来到安德烈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弱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5: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是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4: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 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6: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

0: 晚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1: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0: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1: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0: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

0: 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1: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强。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7: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8: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9: 王参谋，
10: 到，
9: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10: 是。
11: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9: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11: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12: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11: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 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

0: 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1: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炮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0: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2: 打，给我往死里打！
0: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三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2: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不要啊，攻啊，同志们，攻啊！
0: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3: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4: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0: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
5: 谁会说四川话？连长，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我的口音他们不得怀疑。
6: 好，大胆，你这样说。
0: 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栏杆，现实中的设施与虚拟画面恰好对应。经过瀑布时，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空间工作人员于正英说，这些场景经过艺术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历史的入口。他吸引来的也不只是喜欢新技术的年轻人。
7: 我们的客户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全龄段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小到1米多以上的小朋友，然后大到80多岁的老年人都是有的。那么主体呢，肯定还是以这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0: 泸定正在把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8: 因为旅游付的应该是老百姓。

0: 把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1: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锁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锁。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我们从四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娃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一个训练，在我们的那个纪念馆里边就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1: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瓣瓣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了，粮食怎么办？
3: 以前也都种点玉米，种点洋芋，种点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说要把全部种成熟子了吃啥子？
4: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开始种的，
3: 基本上是算是先开始。以前就我们那个村上就只有仅限有几窝熟子，那收益就是老妈子他们意见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1: 佛手柑有了收益，家里人的想法也慢慢变了。如今德妥镇的佛手柑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片、烘干，尝试开发线香等等，把附加值提上去。镇里还会组织电商培训，希望更多人能把家乡特产介绍出去。德妥镇组织委员熊坤：
5: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想创业嘛，想发展。不管你哪个村镇，你敢想、敢创、敢干，有成果了，把它整合起来，把这个盘子做大。
1: 走过泸定桥，铁锁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脚下传来。今天的泸定，路不再难走，山不再难攀，这里的交通建设完成了多次跨越。雅康高速新康特大桥2018年通车，二郎山隧道让翻山缩短到15分钟，泸石高速分段通车，成都至海螺沟迈入全程高速时代。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5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巷，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湍急的河水，仍能体会到当年向前迈出的一步需要怎样的勇气。这份勇气也留在了今天的泸定。伴着桥畔的人们闯新路、建家园，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0: 闻纵横，追问新闻。近几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快速发展，一些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不过，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议，甚至安全隐患。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必须要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那新规如何进一步规范设计流程，提升安全保障，为创新设计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3: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3: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4: 很多消费者呢，原本排斥的并非是电动化和智能化，而是为了所谓的科技感而牺牲操作效率。那么实体店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2: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万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1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3: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2: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

0: 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1: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0: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
1: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啊、尤其是增加外露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近日，两则关于火箭军的视频发布，展现了火箭军部队开展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的情况。
4: 深山利剑，替补号手临机补位，全域机动，大国长剑全域待命。火箭军依靠持续打击能力、全域阵地布局与高超音速突防优势，筑起坚实的战略设防屏障。本期风线瞭望，一起走进火箭军的演练日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第一段视频显示，驻守在祖国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利剑深山，守护大国长剑。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6: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10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
7: 是，告知你，迅速组织隐蔽。
8: 报告指挥员，我架杀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体胸备份。
5: 面对演练突发的极端情况，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战位，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看似是一次常规的夜间战备拉动，背后检验的恰恰是火箭军在高强度对抗下持续作战的硬实力。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现代战争对手的侦察与反击随时可能到来，演练要直面的正是真实战场上的各种极端考验。
9: 火箭军的这种适应复杂环境的作战演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相关前线一旦这个形势紧张，你不能保证它无论是用战斗机搭载的这个防区外的导弹，还是他在周边地区部署了一些高超音速的这样的一个反击武器，对你的预设战地进行打击，这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就是所谓的 这个号手的战损。另外一个呢，天空上满

0: 布了侦察卫星，还有高空的无人机侦察，它对你的活动范围也是紧盯的。你要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复杂作战环境，就有可能降低你的打击效能。
1: 人能补位，箭能射敌，这支队伍背后是一整套威力强悍的东风导弹体系，东风17和东风26D 导弹是火箭军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关键载体。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将东风17定义为开路先锋。
2: 东风17呢，算是咱们国家第一款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它使用的是这个程波体技术，主要的特点就是说它可以突破对方的反导系统。这款导弹呢，其实它应该说算是一款中近程的导弹，主要呢打击的是陆上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像防空系统啊、雷达呀、指挥中心呐、它可以作为一个开路先锋，相当于说它是一个踹门的角色。
1: 同样作为区域拒止作战的顶梁柱，东风26D 导弹拥有极强的机动变轨与突防性能，专门瞄准远海大型水面舰艇这类高价值海上目标，是对冲对手海上反导防御体系的一把利刃。邵永玲，
2: 东风26系列呢，都是属于这个中远程导弹或者说是远程导弹了。那按照这个通用的划分呢，它的射程应该是在5000公里左右这样的范畴。按照型号来分的，有的型号呢就是核打击型号，有的是针对这个大型的水面战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舰船目标，它都有很严密的反导系统在护卫它。如果用东风26D 去打击那种大型的水面目标的话，那它肯定是突防能力哈，一定是比普通的这个反舰型号呢，就是要更好一些。要讲到高价值目标，大型的水面战舰啊，动辄可能是十几亿，那如果是航母的话，那就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了。你说能有什么样的目标比它的价值更大呢？
1: 在另一段只有29秒的视频里，火箭军官兵与装备经受了深山密林、戈壁荒原轮番考验。宋小军认为，这段视频生动呈现火箭军极强的复杂地理、复杂气候适应能力，在各类极限环境中完成机动、隐蔽、发射全流程训练，就是为了确保无论身处什么样的自然条件，大国重器都能够拉得出、藏得住、打得赢。
0: 我们的地域比较广，所以说火箭军在发射阵地的选择的范围就非常大，伪装阵地和战时所采用的真实发射阵地之间可能它就有不同的环境，比如说这个潮湿的雨林地带啊，还有一些干旱的沙漠地带啊，这些你都要适应。因为你不可能说在固定几个阵地去发射，你决定作战的时候不能说气候是等你，所以说火箭军必须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都得能有这个能力。如果说你有100个发射点，那对方判断起来就非常非常难。
1: 宋小军认为，广阔国土带来多样的阵地选择，多样环境考验着装备与人的硬实力。当大国长剑点火升空的那一刻，我们就能看懂火箭军取胜之持，那就是绝对的速度。
0: 视频呢，虽然时间非常短，它确实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速度。这一款的导弹大概是中程以上的或者中远程的导弹，那么如果你速度快，而且是发射阵地变换的话，安全性就很大。因为对方在防御这种打击的时候，他提前一定是对你进行各种的这个传感器的观察，哪怕是他可能察觉到你可能在某些预设阵地进行发射，但是由于你速度很快进入这个预设阵地，马上实施这个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再组织兵力进行反击，恐怕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
1: 阵地广、机动快只是构筑起区域拒止的基础，真正实现战力跃升的是我们手中的矛已经跑在了对手反导之盾的前面。邵永玲分析指出，传统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容易被预判，而高超音速武器正是打破这种攻防平衡的关键。
2: 拒止效应，意思就是说它让敌人呢不敢靠近，你靠近的话呢我就打你，你的导弹射程越远，打得越准，它就会离你更远。我们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呢，它又是一个新的升级，就是我不仅 火力理论上可以覆盖你，同时呢我又有很好的突防能力。弹道导弹怎么能让它更好的突防呢？可能高超音速这个武器，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

0: 是因为他不走寻常路线嘛，他是那个在大气层内啊，在这个临近空间，他会不规则不规律的这个飞行啊，机动啊。那么现在的反导系统呢，针对的是按照抛物线这个轨迹飞行的普通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呢不是它的菜，所以我觉得高超音速武器呢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目光转向美国，美国五角大楼日前证实，将于今年12月3号对2009年美军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尼达尔哈桑执行死刑，行刑过程将被网络直播。然而，这一直播枪决计划引发了极大争议。美国国会以及社会各界对此普遍谴责。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10月7号，亚伯拉罕·林肯号返港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登上这艘因创纪录部署而引发舆论风波的航母，并接受了采访。然而，抢走这次登舰活动风头的是赫格塞斯当天透露的另一则重磅消息。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尼达尔哈桑将被公开枪决。五角大楼次日核实，枪决过程将进行网络直播。赫格塞斯直言
3: ：“No brainer，
4: 想都不用想，就应该用枪决。行刑地点当然就设在胡德堡，定在周四下午1点行刑，正是当年他作案的时间。由持步枪的士兵组成行刑队执行枪决。自二战以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用过这种行刑方式。”我们会确保民众都能观看，行刑全程对外公开，因为人们必须明白，犯下这类罪行会面临沉重的后果。
2: 哈桑曾是美国陆军少校、精神科医生。2009年11月5号，他在自己服役的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也成为美军基地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哈桑事后称，这是为了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不义战争。2013年，军事陪审团裁定哈桑45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死刑。此后多年，哈桑持续上诉，直到2025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他的调卷申请，军事体系内全部上诉渠道宣告用尽。今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宣布，哈桑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被执行死刑。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是否直播枪决态度不明，但是这项计划一经透露，已经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罕见的同声反对，普遍谴责这一做法。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称，直播处决令人恶心至极。民主党参议员帕蒂·莫里则要求五角大楼立即撤销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坦言，并不会观看直播。
5: 我不确定会不会直播。话虽如此，如果最终这场行刑会直播，我是不会观看的。
2: 即便是胡德堡枪击案的幸存者，案发时曾身中7枪的前陆军中士阿朗佐·伦斯福德，也表达了对直播形式的反对。
6: 这件事不该被当成娱乐节目来看。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赞成这么做。
2: 争议并不止于美国国内，而是迅速蔓延到国际层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曼图日前对此回应：
7: 公开处决属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直播行刑等同于公开处决，将违反绝对禁止酷刑的规定，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
8: 当争议跨越国界，美国政府仍要推进这种打破惯例的直播枪决，用意何在？这一举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政治考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美联社分析称，美国军事司法体系中死刑判决本就少见，实际执行更罕见。有报道指出，美国最后一次经法律批准的公开处决发生在1936年，而网络直播死刑执行更是史无前例。此前曾有媒体试图转播死刑，最终遭到法院阻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项打破历史惯例的行刑安排背后有清晰的政治考量。
9: 哈桑这个案件呢，给了政府一些这个政治操作的机会。一个是呢，特朗普政府呢和他这些共和党人呢，整体上实际上是支持死刑的。那么如果直播的话呢，应该说呢，也就

0: 传达出来一种突出强化治安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议程。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因为哈桑呢自己呢为自己这个罪行的辩护的时候呢提出一个理由，就是反对当时的美国这种反恐战争。那如果对他进行死刑直播的话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是释放出呢要强调这个美国民众呢应该共同来支持美国军人的这个对外行动的这么一个信号。
1: 政治层面之外，这项行刑计划在法理角度同样充满争议。根据美国联邦死刑执行规则，联邦层级执行死刑，严禁任何录音、录像和网络传播。但军事司法系统是另一套逻辑，军事死刑需经美国总统批准，陆军条例赋予陆军部长指定执行方式的权利。也就是说，联邦有禁令，而军事条例并没有同类的限制。直播枪决恰恰卡在两套规则的缝隙之间，没有先例可循。除此之外，美国陆军条例还规定，未满18岁不得观看处决。客观上，网络直播的形式很难满足这一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2: 那么联邦法律和军事条例呢，在法理上相对独立，军事司法系统享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权，但是呢，军事系统的权力也不能凌驾于联邦法律之上，所以这个直播枪决的合法性争议啊，实际上也反映了军事行政权和联邦司法权、言论传播权等等之间的冲突。
1: 不过，即便军事系统的程序已经走完，哈桑手里理论上还有最后一张牌，他仍然可以向联邦民事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挑战定罪、量刑或者行刑程序，法院有可能由此推迟处决。但张家俊观察，实际操作的难度非常大。
2: 这个法律诉讼程序耗时比较长，而哈桑的这个处决日期已经定了，所以法院在极短时间内做出暂缓执行的裁定的难度还是很大的。此外呢，由于哈桑的定罪和量刑已经通过军事法庭和多次上诉的确认，所以联邦法院推翻原裁决或下达暂缓令的门槛也是很高，所以这个通过诉讼成功推迟处决的可能性很小。
1: 美国死刑制度本身长期深陷社会撕裂与政治博弈，美国各州、联邦、军事司法体系中的死刑规则并不统一。几十年来，废除与保留死刑的两大阵营持续对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届任期内都将推动死刑执行作为巩固选民基本盘的抓手。第一任期重启搁置多年的联邦死刑，共完成13例联邦处决；第二任期则力推扩大死刑适用范围。张家俊指出，近年来死刑议题正被逐渐工具化、政治化。
2: 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支持率下滑的问题，他也是想通过这种强硬的司法手段来迎合国内保守派选民，可以展示恢复秩序和打击犯罪的强硬形象，并且转移舆论焦点。同时呢，特朗普政府也试图通过从严的司法实践来扭转死刑执行减少的趋势，回应部分选民的诉求。还有一个就是哈桑案本身也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特朗普政府也是想通过对这种极端个案的极致处理来传递它的特定的政治信号，所以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死刑案件的范畴，更多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趋势。
1: 当公开处决这个被长期封存的词汇重新出现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它挑战的更像是一个社会对正义与惩罚边界的根本认知。直播枪决的喧嚷究竟是一次严肃的司法行动，还是一场服务于选举的政治表演？至少在一些美国民众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3: 他们不过是想演一场戏，转移视线，掩盖当下各类问题，战争、通胀、资源危机，还有在美国正在发生的种种乱象。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到十三号，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年度主题为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今天开始到十五号，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在桂林举行，期间设置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与世界运河城市对话。

0: 共同探讨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之道。国际方面，今天起到1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秋季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行。当地时间12号，欧盟成员国外长将在卢森堡举行会议，就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发展以及欧盟进一步扩大带来的安全影响进行讨论。体育方面，今天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开打，今年武网参赛球员阵容含金量高，多位前世界第一参与角逐，郑钦文将领衔中国金花出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
0: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
1: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0: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1: 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
0: 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光荣。
1: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场出现了猪瘟疫情。
0: 11号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遇到袭击。